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

0: 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新兴的治疗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疗法在早期阶段可能会更加有效。这些新疗法通过针对疾病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可能在早期阶段发挥最大的作用。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对于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和维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尽早采取行动，可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更好的预后和更少的心理负担。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首先需要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移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如散落的地毯、电线和家具，确保楼梯和浴室有扶手，并且保证室内的光照，以防止患者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跌倒，为门窗安装安全锁具，防止患者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

事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膏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

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糕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

0: 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 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糕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糕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糕，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 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6: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嘛，伺候了我的病，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
6: 我怎么说，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

四的，就那房间个啊，白天和刚刚黑夜的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我都想，尤其。

0: 放道上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啊，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1: 啊啊。
0: 后来
1: 啊，
0: 后来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这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哎，就是。这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眼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啊，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适合的胡家老高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话都没得认，我那些不孝子们，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了，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
1: 嗯，
0: 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哇，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
0: 是吗？
1: 是吧？
0: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还。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啊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是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高啊，以后啊，哎呀，特别是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
1: 嗯嗯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就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别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是我，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儿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哎呀，我感觉哇、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去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
0: 哎、
1: 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对吧？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对胡家老公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的更好更快嘛？我就跟了刚，这次啊，我就刚。

0: 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刚他们说了是吧，孩子们 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椒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哇，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吃太多太多了，呼吁已经不够了，大伙哇都穷的没了，说，哎呀，老人家，你这5盒哇，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椒老膏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上就夸，因为哇，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哇，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火火，哎呀，这老汉已经啊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哇，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1: 就是
0: 日子幸福满满啊！
1: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呀，好呀，行，
1: 好，就这样
0: 啊，
1: 祝贺
0: 你
1: 啊，老朋友啊，再会，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1: 哎，好的。
3: 我妹不用老膏一天呢。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就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膏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

0: 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
1: 哦，
0: 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有洗脖子洗脸是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个感觉。
1: 啊，
0: 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
1: 啊，
0: 等我也不好吃的，都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
1: 嗯，
0: 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次好客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呐。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这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
1: 嗯，
0: 我这一合到这个二考核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嗯，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
1: 嗯嗯，
0: 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听您这胡家老高。
1: 哎，
0: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冲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就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只要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你们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真快呀，胡老啊，这胡家老膏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也买点这胡家老膏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
1: 嗯。
0: 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
1: 哦。
0: 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
1: 嗯。
0: 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膏那位同志说。
1: 嗯。
0: 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以前，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1: 哦。
0: 我记得要一干累活喽，要是一走道多了哇，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
1: 哦。
0: 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膏，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0: 是感受到了。
1: 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好，
1: 哎，
0: 那个胡老，
1: 哎，
0: 祝您身体。好好，和身体的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
0: 哎
1: 哎
0: 哎，谢谢
1: 老朋友啊。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
3: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
2: 啊。哦，
3: 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2: 啊，
3: 我
2: 王老
3: 今年是
2: 师，
3: 六
2: 您
3: 十五
2: 好。
3: 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情况，
2: 啊，好，
3: 是我跟你说说我
2: 您请
3: 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我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要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侧手，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锯齿跟我对着干。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呀，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远
2: 啊，
3: 就走不动了，就是
2: 你看，
3: 累的呀，都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也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真是，呀，
2: 很痛苦。
3: 当时寻思
2: 我能理
3: 这败家病，你说，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糕，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我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2: 你看看，效果来了，
3: 对呀，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1个礼拜，呀，右腿呀，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啊，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哎呀，我这跟你说的，其实我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着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你这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2: 那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儿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2: 血脉周流了。
3: 对，就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糕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 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关得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
2: 血脉周流了是吧？
3: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2: 啊？多好啊！
3: 哎，
2: 太好了。
3: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这种
2: 你看看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3: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呀，
2: 多好，
3: 是，对呀、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能写字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2: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3: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3: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2: 啊。
3: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着理疗。胡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2: 那可不是。
3: 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6000-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2: 对，
3: 我就跟老伴商量，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2: 也用上了
3: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儿这肿啊、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2: 啊。
3: 而且老伴还说这个痛，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2: 就
3: 下床了，走路了。你看这胡家老膏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2: 多好啊。
3: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儿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一个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膏把我这病给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2: 哎，对对对
3: 对，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2: 没错，
3: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膏了，有底气了。
2: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3: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2: 没错，
3: 哎呀，我也祝我胡老师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2: 我也谢谢您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3: 对，
2: 咱们都有。

0: 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胡椒老膏、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椒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1: 是
0: 好，
1: 胡老师
0: 啊，祝贺您，
1: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0: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椒老膏、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1: 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好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3: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8: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随着民阳方感恩节活动的火热进行啊，龙方的首次赠送啊，引起了大家伙的高度关注啊。无论是深受病痛折磨的重病患者，还是希望防患于未然、保持身体健康的朋友们，都纷纷加入到了抢购的行列中啊。大家伙都指着龙方啊，来强肾固肾、强五脏，实现少生病、不生病的健康生活。所以呢，在活动刚刚开启的第二天，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抢购热潮啊！
8: 嗯，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呢，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像佳瑶说的，达到了抢购的热潮了啊！场外电话呢，也是一个接一个。当然，为什么大家说这么着急，拼尽全力的来抢龙方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效果好。那么再有呢，就是龙方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呢，一直都是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你像有一些患者朋友呢，是压根儿抢不到，那么想要用的就得等。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即便是抢到了，但是家里拿到的数量不够，就像大伙说的，那我们也不敢足量的或者说加量的来吃的。而这一次呢，赶上龙方大批量的到货， 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买龙方送龙方的一个大优惠，就是既能让大伙儿省钱，另外呢大伙儿还可以

0: 多拿药，那么这么难得的机会呀，大伙儿肯定都是不想错过的。
1: 是的，
0: 嗯，因为一旦错过了，你想再买，肯定这个是要多花钱的啊。再有呢，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我们说不仅有龙方的足量的一个赠送，而且呢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
1: 嗯
0: 嗯，肾腺复合肽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过，这是咱们五虎上将之首。那太中之芒就是它的浓度更高，见效更快，主要是治疗这一块呢也更为的全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只需要吃这么一种，那么就可以做到同步修复全身细胞的损伤。啊，你像相比较于比如说用糖多肽，它只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用的。你比如说咱们的心脑肽好不好，也非常好，当然它只针对心脑病的患者来用。那么肾腺复合肽的优势呢，我们说它是针对所有异体多病的患者，它全身的一个修复和治疗的。
1: 嗯，
0: 只要这一次大伙儿能够抢到，咱们说呢，首先可以省一大笔的这个用药费用，起码你像以后乱七八糟的这些药啊，该减量的减量，该停服的停服，到最后这个咱们说呢可以就不用吃了，只需要咱们的龙方和肾腺复合肽就可以了。再有呢，它对于像肿瘤啊、结节呀、息肉呀、囊肿呀、增生呀等等恶病的人群，你像肾腺复合肽它有特殊的治疗效果。
1: 嗯，
0: 一肾一腺，那么它在修复我们细胞的同时呢，从改善我们人体内环境入手，就是它可以消灭变异的细胞，把你体质改变过来了，把细胞修复了，然后把变异的细胞消灭掉了，就可以达到一个全面控制的一个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是其他药物所不可替代的。
1: 嗯，
0: 所以加油，这一次就是说很多朋友冲着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免费赠送呢，报名参与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啊。那你想不让大伙儿多拿一分的钱，所以目前的活动已经是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了。场外电话也确实不好打，但是没有办法，大伙儿还是要抓紧时间打，或者说呢直接可以联系到我。当然抢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也说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1: 是的，过去想用没机会用的，还有曾经用过见到效果却一直没有能够用足用够的朋友们，肯定都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啊，既能多拿又能省钱。所以呢咱们赶紧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去报名吧。
0: 嗯，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啊，因为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1: 对，
0: 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啊，千万不要等说结束了再着急，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机会了。
1: 哎，来不及了哈。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龙方啊，我给大伙儿讲过，它不是说现在少，就是从古到今它一直都很少，一直都是不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脱离不开肾脏。首先呢，想要延年益寿的朋友，那我们讲肾为寿命之根，说想要长寿，那么肾脏根基的强大呢，这个是首要的一个大前提。
1: 嗯，
0: 而咱们的龙方当中呢，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这个自古以来它都是作为强肾固肾第一药，这个史料上它是有大量的一个记载的。就是史料记载，凡是用过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长寿。你像，咱们国家历史上最长寿的乾隆皇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他见证了七代人的兴衰更替。那么大伙儿想想，在那个年代，咱们说呢，能够四世同堂，其实就已经非常难得的长寿了。对不对？你更何况大伙儿想一想，乾隆皇帝极为罕见的经历了七代人，而他长寿的秘诀呢就是我们的龙药熊残蛾。乾隆皇帝呢在龙药的加持下呢，肾脏的根基稳固，一身无疾，他一直到89岁寿终正寝。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啊我们讲渴望像乾隆皇帝一样长寿的这些朋友来讲，强肾固肾呢是重中之重。而龙方，你想一想，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家伙延年益寿最佳的一个选择，也是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久治不愈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同样也是迫不及待的需要用上咱们龙方的这些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久病必伤肾，你病的时间长了，那么就会由表入里的损伤到你肾脏的功能。而肾呢，作为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那么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决定着你身体的吸收代谢能力。就是它一旦要损伤了，那么就会引发内乱，我们的身体就会走下坡路。而如果不及时来修复肾脏的功能，就是你服用这些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以及其他各类的药物也好，我告诉大伙儿，那么都会无法正常的吸收发挥作用。你哪怕花再多的钱，再多的治疗，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就等于什么呢？无用功。
0: 是。
1: 而且，就是我们说吃进去的这些药啊，长期在你身体当中，它代谢不出去。你想想，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后果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小刀割肉，就是它不断的损伤你的肾脏，不断的在你肾脏上划刀口子，就是让你的肾脏雪上加霜，病上加病。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药越吃越多，反过来这个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
0: 是的。
1: 讲到这儿啊，佳瑶，我想起我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那这位患者呢，孙大姐，就是她的肾病刚开始是二期，后来发展到了三期，最严重她是到了四期了。基本上她几年的生活当中，一直就是痛苦不堪的在透析当中度过。然后这个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身体呢因为常年的透析，免疫力极其低下。她讲说，每一次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感冒，她都能够赶得上，都躲不过去的。不光肾脏的问题不好了，心脏病也出现了，经常有心绞痛，说一旦要发作，痛得全身直冒冷汗。就是我们讲，正所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讲肾强百病消，所以说强肾固肾是基础，是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大前提。后来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用上咱们龙方以后，那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无意当中听到节目，用上咱们的龙方以后呢，随着他肾的根基逐步的恢复，那么他从以前一个礼拜透析两次，到现在呢，他是2个月透析一次，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肾脏的功能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免疫力也大幅提升了。那么从用上龙方以后，再没有感冒过，然后他心脏的功能也跟着恢复了，心绞痛也没有发作过，包括他讲，就连多年的尿频呀、尿急呀、晨宿晨宿的睡不着觉等等这些症状也一并消失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龙方强肾固肾，治疗你病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你像凡是久治不愈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那么龙方呢，你是一定要用到的。
0: 是的，龙方呢，就相当于我们手中必备的制胜王牌，任何疾病在他面前都将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被龙方一一轻松的化解。它彻底改变了一体多病的患者越治越重的困境，把他们呢，从疾病层出不穷的泥潭当中解救了出来。
1: 这次的龙方其实我们也是首次的一个赠送啊，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头一回，当然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次，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每多拿到一盒的龙方，其实你就多了一份康复疾病的希望了。它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给大伙讲过，如果说它排第二，那么就没有赶成第一的。这么说吧，你像常年的尿频尿急的啊，胸闷气短，口干口苦，包括有很多朋友常年睡不好觉、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那么你用一盒的龙方，你就能够看到一盒的效果。就基本上这一盒下来，这些症状，大部分都会明显的改善或消失。你像对于一些病患比较轻的这个患者来讲，抢到名额参加到活动，那么你多拿到的这几盒龙方呢，基本上可以让你这个症状呢全部都消失了。

0: 病情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再有你像一些血压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那么一盒龙虎方的联合呢，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让你的血压平稳，帮大家呢，我们说眼下可以省下了成千上万的这个药费。当然主要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治病的效果，哎，主要是我们对病情有效的一个控制和恢复，那么让你这个药呢越吃越少，哎，身体越来越好。当然长远来看，你后期咱们说可以省下更多的药费，包括呢可以省下不必要的这些手术的一个费用，就是说可以让你以后省的这个钱呢越来越多，在治病买药上的这个开销啊，它是越来越少的。
1: 是的，这次名扬方感恩节活动，梁教授呢不但拿出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而且还拿出了虎方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龙虎结合不仅可以让大家效果加倍，疗程减半，让疾病康复得更迅速更彻底，同时呢还帮大家省了心省了钱更省了力啊，主打一个省上加省。所以呢你赶快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订购啊，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正在为你开通的。
0: 就像刚才佳瑶说到的，这回活动呢，就是让大伙儿省上加省，哎，花更少的钱。我们说呢，龙方它代表中医传承千年治病养病的一个精髓和根基。名扬方当中的这个虎方呢，肾腺复合肽呢，它代表的是我们现代医疗顶尖的成就，巅峰代表，这个是保证大家快速康复疾病的一个关键所在。而肾腺复合肽呢，它是一肾一腺，这个就相当于啊一把钥匙，能够快速打开我们人体的生命开关，就是你用上以后马上就能够见效，帮助患者更好地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而且是全方位地来修复身体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呢，虎方肾腺肽这个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是唯一的选择。你看很多的这个患者实际上呢普遍都是一体多病，病情比较复杂，互相影响。我们讲任何一种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都有可能成为你致死致残路上的一个推手啊。这个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假如说你这个血糖每升高一个单位，首先一个是不是影响你病情的一个控制啊？
1: 是。
0: 再有它同时加剧了并发症发生的风险，所以说呢我们治疗必须要快，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并发症致死致残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你再有像现在比较高发的三高症合并心脑病的这个患者，那我们讲既要快速的平稳血压血糖血脂的指标，解除心脑血管疾病这颗不定时的炸弹，那同时还要干什么呢？同时要修复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来减轻血管的压力。所以你不仅需要治得快，更需要治得全。那么在市面上大伙儿想想，这么多的药，包括药房里的包括医院里的这么多的药，我们大家伙儿可以去比较比较，就是除了肾腺复合肽，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虎方肾腺肽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见效最快的，就是它可以快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直接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病灶细胞来发挥作用。你像国外科学家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的临床数据，就是他很震惊的把它称之为什么呢？生物导弹。大伙想想导弹这个速度它是很快的。
1: 是。
0: 啊，那么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针对我们全身有病理改变的细胞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修复，就是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的效果。那就是这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太中之王五虎之首。那么和咱们的龙方强强联合双效治疗，既可以从整体出发强化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咱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从根本上呢改善咱们患者的体质，又可以全方位快速的修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细胞的损伤，可以快速缓解患者的症状，

0: 到一个标本兼治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记得曾经把我治疗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应该是叫小吴啊，应该姓吴啊，我叫他小吴，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只有52岁，他是常年的高血压，脑梗发生过一次，后遗症是什么样的后遗症呢？说话不利索，舌根发硬。然后左半边实际上是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左手不灵活，比如说拿东西抓不住，走路发飘啊，总感觉要摔倒。然后这个左腿呢活动受限了，抬腿呢就是抬不高。同时他心脏也特别不好，有心律不齐，胸口发闷。另外呢还有重度的脂肪肝，眼睛也不太好，白内障视力下降。另外他有腰肌劳损。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就落下了腰肌劳损、关节疼的这个毛病。就是很年轻，但是他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他讲了，因为这个病啊，隔三差五的就是跑医院，说有时候全身上下的这些毛病啊一起发作了，说到了医院都不知道到底先应该看哪个病，先挂哪个科了。因为这个病实在太多了，无从下手。说你单一治疗某一种病吧，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个病稍微好了一点，结果那个病又发展了，到最后呢哪个病都治不好。那说想所有的这个病我一起治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没有太好的这方面的方法。哎，结果治到最后呢，用他的话来讲，越治越重。他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好在呢小吴一直没有放弃。啊，他讲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大家子还得等着我养活呢。
1: 是的，
0: 后来呢他是一位病友的一个推荐找到了我。那因为他典型的一体多病，我们说龙虎结合这是最好的。而且虎方首选的就是治疗一体多病的肾腺复合肽。我就给他这样联合来用。结果用上当天，首先他看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睡觉睡好了。当天晚上睡觉就睡得特别好，一晚上没做梦啊，也没有起夜。说哎呦，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因为一个人睡好觉以后，第二天的状态就会特别好。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憋闷感也没有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过去呢都不爱动他，一天啊都不下楼，但是用完药以后呢就特别喜欢溜达了。后期呢继续用药，他不到半个月吧，血压就降到了正常范围，头晕呀迷糊这些症状呢就彻底消失了，走路头重脚轻的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心脑供血它足了，所以会有症状上的一个改善。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这个关节的疼啊腰疼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减轻了。啊，说比如说刮风呀下雨呀，哎呦我这关节也不怕风不怕冷了，不怎么难受了。他用到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说话这一块比原来要好多了。哎，流利了，舌根也不发硬了，然后手也可以握住东西啊，可以做一些家务了，包括腿走路比原来也要有劲儿了。而且就是他这个降压药全部已经停完了，血压再也没有反复过，心脏这一块也再没有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心慌憋气，再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让他特别意外在哪儿呢，就是他眼睛的视力提高了很多了。原来他的视力不到 0.3，那么在用完咱们梅阳龙虎方以后呢，他的视力恢复到 0.6 了。大伙儿想想 0.6 就是你看电视或者说写个字儿呀看个报纸呀，这个就不受任何影响了。
1: 是。
0: 这个就是龙虎结合治疗一体多病的优势。就是说你不需要大把大把吃药，那么我们可以同步进行修复。就是让你过去天天吃药年年吃药看不好的病，现在我们通过半年就可以康复。可能你过去吃3个月药你看到的效果，现在呢通过龙虎方你1个月就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梅阳方感恩节的活动呢意义非凡。那我跟大伙儿说过，给那我们就要给大家最好的，给大家最需要的。这次呢即便是虎方肾腺复合肽到货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我明确告诉大伙儿，咱们到多少我就给大家多少，一盒不留，就是全部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分钱不让大家多拿。
1: 是的，买龙方送龙方，再送太中之王虎方肾腺肽，让你省上加省，一步到位，彻底根治老慢病。所以呢，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梅阳方感恩节活动仅此一次，机会。

0: 会难得，不容错过。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快去拨打报名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订购吧。
2: 这几天吧，其实我也反复的和大伙说，为什么在母亲诞辰1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为大家专门开办这场弥扬坊感恩节的大活动啊。
0: 啊，
2: 当然主要的就是想把更多的实惠能够带给我们大家伙儿。
0: 对。
2: 就是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咱们用上这样的好方法，让大伙儿的病呢能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我担心大家以后能够用上咱们龙方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因为长白山的雄蚕蛾呢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就是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那么以后再想用长白山的雄蚕蛾来入药，这个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么大伙儿想想，你到了那个时候，别说生产出一批龙方，我们都要经过层层的一个审批，难上加难。就是即便说咱们生产出来了，这个价格它也会高不可攀的，
0: 是
2: 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难以承担的了，就别说以后这个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佳瑶怎么说呢，我觉得也算是我比较自私的一次吧，未雨绸缪啊，应该算是尽我所能，就是把所有我能够征集到的龙方的库存全部给大伙申请下来了。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这唯一的一次龙方赠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
2: 那么让过去没钱用的这些朋友我们毫无顾忌的用上。啊，让原来大伙呢总是买药拿不够量的不舍得多用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呢也能够借着这一次赠药的机会，大伙把这个量备齐了。因为只要这一次咱们备齐了，你想以后他不管涨价也好，还是断药也好，还是说申请下地理标识了啊，你可能用都用不上了，这个和你有关系吗？咱就没有关系了。而龙方的免费赠送呢，这个是破天荒头一次，当然也是最后的这样的一次。你像这几天我们活动期间吧，场外电话特别忙，其实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也特别忙，大家也说了这个电话不太好打，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等待咱们工作人员回电话啊，也可能你得等挺长时间的，但是希望大家呢别太着急了，耐心等待机会呢就这么一次。因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抢，所有想要龙方的这些朋友都在跟你抢活动，都在跟你抢名额。
0: 是，
2: 你像从咱们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咱们龙方的供求比例达到了多少？1:15。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相当于有15000个人都在抢一份弥扬坊的活动。你说难不难？
0: 太难了。
2: 太难了，特别难。因为全部都是集中在这几天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再难，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抢。因为治病咱们说一定要趁早了。就是你早一分钟报名，那么你抢到的机会就会越大。而我们的疾病呢也可以早一天康复。
0: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你越早报名抢定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2: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 乐

战好事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0: 为好病助力。
1: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0: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今天是第二天，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已经是迎来抢购的热潮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既能多拿又能省钱，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将不再有，赶快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报名吧。好，下面我们请出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啊。
4: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你好，能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4: 啊。哪里的朋友？
5: 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4: 啊。欢迎你。嗯，
5: 哎，梁教授，我今年78了
4: 啊。
5: 我叫张光友啊。
4: 嗯，
5: 我是从去年听到梁教授您的讲课的
4: 啊。
5: 因为您讲的好啊，通俗易懂，哎呀，我就特别爱听。
4: 嗯，
5: 尼安龙虎方呢，这疗效我也非常认同，尤其这次的专门为我们这个条件困难的患者，
4: 嗯，
5: 用不上药的患者展开这个感恩节的回馈活动，
4: 嗯，
5: 哎呀，更是益者人心呐、啊！你不仅为人善良啊、热情，你心中更是有大爱，医德也高尚，医术又精准。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遇到您呐、啊
4: 嗯，
5: 真是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4: 哎呀呵呵，老同志太过奖了啊！明阳坊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来讲参与的朋友非常多啊，所以我也在这提醒咱们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什么？因为龙方这一次是首次的免费赠送，头一回，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咱们太中之王五虎之首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免费赠送的啊。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具体说一说。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梁教授，我也是咱们的受益者，老朋友了
4: 啊、哦，老朋友了。嗯
5: 嗯。因为啥呢？我家条件也不好啊。这次我听说拿30盒龙方
4: 啊，
5: 能白给15盒，还能多得15盒肾腺复合肽。
4: 是，
5: 哎呀，我做梦都没寻思到活动力度能这么大呀。
4: 嗯，
5: 这下我对接下来的治疗，就没有负担了，也没有压力了。
4: 对，因为这个是最大力度的啊，龙方免费给大伙儿赠送有这么大力度的龙方，同时还有这么大力度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最大力度了，而且这个就是最划算，花的钱是最少的啊。
5: 是是是，哎，梁教授，我要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4: 嗯、
5: 一定帮给我一个名额呀！
4: 啊，肯定能让您参加到啊，现在来得及的。紧张归紧张吧，报名朋友确实非常多，但是来得及啊。您这样、先得把具体情况先说一说。
5: 好好好，梁教授，我这个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我这两个眼睛有白内障。
4: 嗯。
5: 这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哎，我这都准备做手术了，完事儿呢。
4: 嗯，
5: 我这睡眠还不好，
4: 嗯，
5: 不敢吃凉的
4: 啊，那就胃肠也不好、啊。
5: 我这眼睛吧，本来是准备做手术的
4: 啊，
5: 哎，正好我用上那个尼阳龙虎方，
4: 嗯，
5: 哎，现在这不不到一个月嘛，
4: 啊，
5: 哎，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了。
4: 好，
5: 眼睛现在清凉的不老少，
4: 嗯，
5: 现在呢，眼前的雾啊也开始消散了
4: 啊，
5: 现在看东西吧，比原来清晰不少了，
4: 嗯。
5: 原来吧，这下半夜2-3点钟特别容易醒，
4: 嗯，
5: 醒的次数就挺多的。现在呢，
4: 啊、
5: 偶尔吧也醒，
4: 嗯，
5: 但是不是经常了
4: 啊，
5: 这个也是非常好，
4: 睡觉睡好了。
5: 嗯，还有呢，我这手脚冰凉啊，脾胃也不怎么好，不敢吃凉的东西
4: 啊。
5: 哎，这个也。

0: 比以前强不少。
1: 哦，
0: 这夏天呢，
1: 啊，
0: 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个西瓜，
1: 啊，
0: 哎呀，我能吃一块儿呢。
1: 哎呦，不怕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
0: 对，
1: 消化功能比原来好了。但是老头子，
0: 是，
1: 咱年龄在这儿，冰箱里冰镇的这些东西，还是建议你少吃的啊。
0: 哎，哎，现在吧非常好，尤其是。梁教授，我有一个困惑，我挺长时间的毛病，就是啥呢？
1: 啊，
0: 我这个手脚吧冰凉。
1: 嗯。
0: 哎，比如说我这个运动以后呢，
1: 嗯，
0: 这个前心后背啊都湿了，
1: 啊，
0: 都出汗了，但是吧，
1: 嗯，
0: 我这手还是冰凉冰凉的。
1: 啊，
0: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教授？
1: 嗯，这个实际上是你的末梢微循环不太好啊。
0: 哦。
1: 用完这一块稍微有点缓解没有？
0: 那也见好。
1: 啊，也有点见好是吧？
0: 嗯
1: 嗯
0: 嗯，完了呢，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我这一着急吧，
1: 啊，
0: 我就身体就没劲儿，
1: 啊，
0: 就像那个肌无力似的。
1: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也是什么末梢血液循环不太好，它所导致的一个症状啊。因为人在着急呀、紧张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血管它是容易收缩的。你像有的人一着急什么呢，手脚是冰凉的，有的人是冒冷汗的，有的人是心突突突突这么跳的，血管一收缩它循环不好了，所以说你就会表现为软弱呀，乏力呀，啊，包括手脚冰凉啊等等等等。但这个问题通过用咱们龙虎方啊，后期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基本到两个月吧，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0: 哦，那个太好了。
1: 嗯，
0: 梁教授，我吧，我老伴儿吧，他得了这个急性脑梗吧，一年了。
1: 嗯。
0: 现在他这个右侧肢体吧，
1: 嗯，
0: 不怎么好使。
1: 啊。
0: 血压呢，高压在160-170，低压在90。
1: 啊。
0: 吃了降压药呢，高压能降到140-150，低压在85。
1: 嗯。
0: 现在主要是啥？他这右手啊，一点都不好使，一直吧在吃药。
1: 啊。
0: 而且呢，复健也一直在做，
1: 嗯
0: 嗯，可是没有效果
1: 啊。
0: 这不后来我也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溺阳龙虎方了吧？
1: 哦、
0: 啊，现在他身上见看见能有劲儿了，
1: 嗯，
0: 我扶他起来
1: 啊，
0: 哎，他自己能劲上劲儿了。
1: 哦，那这个也是效果出来了啊。当然后期坚持用吧，慢慢你老伴儿基本自理这一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这是一个过程
0: 啊。
1: 啊。
0: 所以吧，能赶上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哎，我们一定要参加，拿那个30盒龙方和额外白给15盒
1: 啊，
0: 这一下子吧就能省了不少钱、
1: 啊、
0: 完事儿呢还能1分钱不花白得15盒的肾腺复合肽。
1: 嗯，
0: 你说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梁教授。
1: 是，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仅此一次。
0: 是
1: 啊，当然最主要是什么、哎、你们老两口用咱们名扬龙虎方效果出来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我们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它对一体多病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你是这样，因为你老两口吧，一人已经用了1个月的药量了，总体来讲，你的这个病患不太严重，其实你参加20盒那档就完全可以了。你老伴儿这个比较严重，你老伴儿参加30盒的这个就一步到位，完全够了啊！因为后期这样的机会，龙方赠送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说过，一旦我们的龙药呢熊残额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我跟大伙儿讲，以后就是多花钱你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机会我希望大伙儿呢、咱们谁都不要错过，给他一步到位，咱们给他订购了，这不就可以了吗？啊，
0: 对，听见的。
1: 嗯嗯，
0: 那梁教授谢谢你了
1: 啊。你是这样，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 啊，直接呢你跟咱们导播联系一下、
0: 啊、
1: 这样这个名额你就报名成功了。 好吧，
0: 行行
1: 啊，
0: 那我就听您的，要这个名额。
1: 嗯，
0: 好了，
1: 好好，
0: 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你看一个人用好，全家人都跟着用，这个也是名扬龙虎方供不应求的原因所在啊。尤其是这次梁教授为了照顾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特意开启了感恩节回馈活动。不仅这次龙方能够足量用药，而且素有太中之王美称的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真的是把福利送到实处了啊。所以听到好消息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啊，活动时间十分有限了，机会不容错过。活动报名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0: 梁教授啊，我是湖南岳阳的，
1: 嗯，
0: 我呀叫李桂芝，
1: 嗯，
0: 咱们这感恩节活动啊，这个好不好报名啊？
1: 啊，
0: 昨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就没打进来，
1: 啊，
0: 我就想参加咱们活动来着，
1: 啊，
0: 就是不知道我要参加哪一档活动，它合适啊，梁教授啊。
1: 哦，着急报名参加活动的，你这样抓紧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咱们从场外报名情况来看，已经非常非常火爆了，好多朋友，都说哎呦，我这个场外电话不太好打，为什么呀？因为别人都在抢名额，所以我也在这儿提醒大伙儿一下，
0: 哦，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名额抢到手，这样你才能够享受到咱们所有的一个赠送的。这次活动呢，因为意义非凡，非凡在哪儿呢？唯一一次龙方的一个赠送，我们同步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不过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
0: 哦，
1: 啊，你这样先把情况啊先具体说一说。
0: 我呀今年72了，
1: 嗯，
0: 就我以前呢这人呢性格比较急躁，
1: 嗯，
0: 属于那种有点活我必须得干完，不干完我都不吃饭的那种。
1: 哦，
0: 所以呀这血压呀我也不是说遗传，
1: 嗯，
0: 反正这一整啊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最高的时候189呢，
1: 嗯，
0: 还没等老中风啊，嗯，上医院一看
1: 啊，
0: 人家大夫呀就不让我回家了，
1: 对，
0: 直接说你先住院吧，就住了10来天，
1: 嗯，
0: 啊，哎呀，我这血压不着急不上火，压根儿就没事儿
1: 啊，
0: 就是有点这个神经上面似的，就
1: 啊，
0: 这个民谣龙虎方呢，我用了大概能有个一个月吧，那现在一般就是130多，低压80这样，
1: 啊，不错。
0: 哎呀，这个血压这方面确实挺好的吧？
1: 130-80非常好了，因为这属于大问题，
0: 就是，
1: 这个血压指标你不会发生脑出血，啊，你不会发生心梗的，
0: 哎，
1: 大问题它不会有，要命的问题不会有，不错啊。
0: 嗯，是啊，还有我这个眼睛呢，
1: 啊，
0: 可能就是也跟性格有关系吧。
1: 啊，
0: 这有飞蚊症。
1: 嗯，
0: 眼睛呢跟水肿了似的。
1: 嗯，
0: 就好像刚哭完了，
1: 啊，
0: 就总有眼泪，擦也擦不干净。
1: 嗯，
0: 就一天到晚水汪汪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现在呢这也好了，哎呀，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再流眼泪了，不水汪汪的了。
1: 啊，哎呦，那不错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就像你说的，跟你这个脾气性格有关系，确实是。
0: 哎，
1: 容易着急的人就容易上火，容易与源性病变，哎，啊。你想，如果说长期慢性泪囊炎，
0: 哦，
1: 这个眼睛就是会老有眼泪的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错。
0: 哎，对。我呢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呀，
1: 嗯，
0: 最主要的病啊，因为啥呀？我体格呀还挺壮实的呢，
1: 啊，
0: 你看我这个体重还重，我是1.56米的个子，
1: 啊，
0: 都160斤了，
1: 哎呦，超重了，
0: 哎，
1: 啊，
0: 平时我这人能吃能睡，也能干活，
1: 啊，
0: 身体还挺好的，
1: 嗯，
0: 我就一个性格比较急躁，
1: 啊，
0: 哎呀，这自从年纪大了吧，自己也劝自己，
1: 嗯，
0: 也想开了，
1: 啊，
0: 这不能干的呢，就不替儿女他们干了。
1: 对了，
0: 我呀，不管干啥，我完全都不用我儿媳妇她做，
1: 啊，
0: 我是跟我们儿子儿媳妇住一块儿的，
1: 啊，
0: 那只要在一起啊，都是我伺候他们，
1: 哎呦，
0: 你看都是我这个洗衣服做饭这些，
1: 嗯，
0: 全是我，
1: 啊，
0: 儿媳妇呢，她是在社区里工作的，我不用他干呢，
1: 啊，
0: 他对我其实也挺好，
1: 啊，
0: 你看他呀23的时候进的门，
1: 嗯，
0: 这今年呢都45了，
1: 哦，
0: 我俩呀一直都没红过脸，
1: 啊，
0: 我呢也把这个孙子帮衬着给带大了，
1: 啊，
0: 现在呀我这小孙女这已经呢都当上大学老师了，
1: 哎呦，
0: 哎呀，
1: 啊，
0: 这可都是我一手喂出来的，
1: 啊，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首先是一位好婆婆，同时也是一位好妈妈啊。你这腰病咱有什么说什么，基本上就是累出来的，但是现在咱们通过用名扬龙虎方说，哎呦，这一块我也有恢复，以后可切记住，
0: 哎，
1: 咱们不敢太劳累了，岁月不饶人，毕竟你年龄在这儿呢，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现在这俩腿呀，啊，是特别的轻巧，
1: 嗯，
0: 特别有劲儿呢。
1: 好，
0: 主要我现在这腰间盘呐，啊，它腰着不疼了，
1: 哦，
0: 就是左边我这个腿呀，啊，倒是有点严重
1: 啊，
0: 哎，右边这腿已经都降好了，
1: 嗯，
0: 左边这腿呀，啊，是又发麻呀，又发木的，
1: 嗯，
0: 哎，不过我也不着急
1: 啊，
0: 你看我这呀，才这用了一个月呢，
1: 嗯，
0: 这么多年这老毛病，你说哪能说好就好啊？
1: 对呀，
0: 哪能一下全好啊？
1: 对，有过程的，
0: 对对。所以呀，啊，就这一次这活动，
1: 啊，
0: 那无论如何的，我呀得把这药给买够了的
1: 啊。
0: 你说要是等到没活动了，
1: 嗯，
0: 那我不得真金白银的往里出拿呀？
1: 对，
0: 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啊，
0: 咱们也不能说不用它呀，
1: 对，
0: 也不能断了药。

0: 哦啊，
1: 是，
0: 那就是借钱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它呀。
1: 啊，
0: 我呀，这都说的是心里话，是大实话，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梁教授？
1: 对啊，说的非常对，老同志啊。当然了、
0: 哎，
1: 说你这么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就像你说的，哪怕我借钱，我也要一步到位，我也要给他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对对对，
1: 其实为什么呀？我认为优惠也好，赠送也好，少花钱也好，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重要嘛、
0: 哎，
1: 肯定很重要。因为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嘛，对吧？咱们能多拿药嘛、
0: 哎、
1: 这个重要嘛，很重要。但是最最主要的实际上还是你老两口用完咱们名扬龙虎方，你看到了效果，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0: 嗯、
1: 就是我给大伙说的，任何时候我们用药疗效都是第一位，我们看到效果坚持用到底，让它好利索了。说如果它效果不好，今天活动白给大伙要不要？不要的啊，咱们任何时候看的还是一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想中西结合，龙虎结合，把强肾固肾强五脏和我们细胞的修复给它完美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治疗方法没有第二个，只有它能做得到啊。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跟老伴儿吧，你就参加三十回那档就可以了啊。
0: 哦。
1: 一会儿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你直接呢跟咱们导播联系就可以。因为现在打场外电话、
0: 哎、
1: 你估计不一定能打通，报名朋友太多了，直接留给咱们导播姓名地址电话、
0: 哎、
1: 这样这个名额就抢到手了，你就不用着急了，咱活动就参加到了啊。
0: 哎呀，行行行，那梁教授、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我就想趁活动把这药给买够了的、所以
1: 啊，
0: 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联系导播、
1: 跟导播联系，再见。
0: 行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啊，梁教授。
2: 好的，想一次性把药买够了备足了，没错啊，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确实是省钱治病的好时机，优惠力度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尤其是订购三十盒龙方就能免费得到十五盒龙方，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啊！尤其还有肾腺复合肽的免费加持，您还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吗？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这么好的药就是借钱咱们也得买。但是佳瑶要说什么呢？不需要咱们多花一分钱，咱们够用就行。好，再次提醒，我们活动的报名抢订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那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吗？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你好。
1: 嗯，
4: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啊，非常感谢你。
1: 哎呦，应
4: 该的。我是长春的。
1: 啊、长春的朋友。
4: 我叫于丽华。
1: 嗯，欢迎你。
4: 那个我现在吧打电话就是奔咱们那个感恩节活动来的。
1: 哦。
4: 我听说这五天的时间，
1: 啊、
4: 这个名额。不一定能维持到五天呢，所以我挺着急的
1: 啊。
4: 我昨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1: 啊，
4: 说都有3万多人报名了，
1: 是，
4: 所以我得赶上这个机会啊，不能漏掉
1: 了
4: 啊。
1: 老同志，现在还来得及啊，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因为越到后报名的朋友越多越难，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消息的朋友他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我是冲着龙方的免费赠送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朋友是冲着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参加活动的。但是现在能来得及吗？还能来得及啊！您这样，抓紧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再着急再急迫，我也好，场外的大夫也好，咱们还是要问清楚情况的，不能说着急了大伙儿就盲目了，这个是不对的啊。
4: 嗯，确实。要不我着急呢、
1: 啊、
4: 那你给我一个名额呀，一定保证给我个名额、
1: 啊、
4: 今天我一定得参加上活动
1: 啊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的、
4: 嗯、
1: 啊先说说情况。嗯
4: 嗯我和我家老头吧、
1: 啊、
4: 都用着你的名扬龙虎方呢。
1: 啊，
4: 我家老头吧他就是爱冷
1: 啊，
4: 痰还多，老吐痰。
1: 嗯
4: 但是现在吃了这个名扬龙虎方啊，哎呀
1: 啊，
4: 特别好。
1: 嗯、啊，
4: 那个睡眠嘛，过去啊，他睡不好觉。
1: 嗯，
4: 啊，下半夜不睡觉，现在能正常了。
1: 啊、好，
4: 痰也少了。
1: 哎呦，
4: 过去啊，大便呀、啊，便秘得用开塞露，现在也不用开塞露了。
1: 啊、哦，
4: 大便能便出来了，挺好的。
1: 不错，
4: 特别见效。
1: 啊，
4: 我就在吃这个名扬龙虎方啊。
1: 啊，
4: 他那个脑神经嘛，现在都好多了。
1: 哦，
4: 他原来有时候半夜。

0: 唤呢，喊呢。现在也不喊了。
1: 那不错啊，这方面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你像半夜，咱们说这个行为异常啊，或者说就像你说的老喊啊、胡言乱语呀、啊，这个确实这个脑神经、脑细胞这块是有问题的啊。
0: 是，他原来走不了道，那个腿吧老是蜷蜷着、勾勒着、卷着，全伸不开
1: 啊。
0: 现在吧，虽然是走不了道，但是他能站起来了
1: 啊。
0: 他能站起来了。走道还差一点
1: 啊。
0: 以前的那个吃饭也不行。
1: 哦。
0: 现在比以前那个能吃点饭了。
1: 那不错。
0: 比以前都强多了。
1: 哦。
0: 我寻思那时候都觉得也吃不了饭，睡不好觉
1: 啊。
0: 那个也走不了道。
1: 这
0: 个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看着再活个3年5年不成问题了。
1: 照目前这样的一个恢复啊，像他这个情况，别说3、5年了，老同志就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的。啊，那么逐步逐步他的神智，包括将来像走路呀，包括像聊天呀、说话呀，这个一点一点都可以恢复的啊。你想想用的是什么，咱们的龙方联合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效果，它的优势是更大的。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
0: 是啊，你这林业龙虎方啊，哎呀，真是
1: 啊，
0: 非大病不治，非重病不治，
1: 是
0: 真有活命救命的这个的功力呀、啊！哎呀，太好了，
1: 老伴儿恢复的不错啊。您是什么情况？说一说。
0: 我吧是3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腿呀、啊，两条腿呀、啊，肿的可厉害了。上医院看了好几回了，让我吃那个利尿的药、吃了也不行。这回还通过尼亚龙虎方，还真的挺好使
1: 啊。
0: 我现在两条腿那个腿肚子现在都软乎了，松快了、
1: 不肿了。
0: 不
1: 错。
0: 还有原来吧，我那个脚趾头都没有知觉似的，就像木头疙瘩似的。穿鞋吧就那么塌拉着，都带不起来。现在走路没有那么大声音了，不拖地了能抬起脚来了。我说我这脚趾都好使了。还有啊，我那个右胯吧原来能盘腿，后来就盘不了腿了，那走道都走不动了。现在呀、我这个腿都正常了，能盘腿了、也能走道了。这回真是见效了。
1: 好，
0: 我真用上这个治病救命的好药了。我真是要感谢你啊，梁教授，你真是费心了。传承母亲行医治病的精神，乐善好施，用了多么大的精力啊。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筹备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感恩回馈活动。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老同志啊，应该的啊。说心里话，看到你们老两口通过用名扬龙虎方啊这么好的恢复，身体好起来了，你们高兴啊。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啊。你们后期吧按疗程来用，像原来用到的西药逐步减量到停服，包括这些并发症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些指标呢也完全可以到一个正常范围，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了啊。
0: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写了两句合不合语的，你听一听
1: 啊。
0: 我写的是梁教授心系百姓身健康，医德双馨美名传，民药治病显神效，续命保命他最强，真舌真善美名扬。
1: 哎呦，
0: 我们一定跟你走下去
1: 啊。太感谢了啊。当然呢，咱们说呢，好药啊，有好的指导，再加上大伙儿好好的配合，最后必然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好的一个恢复啊，好好共同努力就可以。
0: 是啊，我也见好，老头也见好。所以说我们就跟你梁教授走下去
1: 啊。
0: 梁教授，你看这民药龙虎方，我和我老爸爸参加哪一档活动合适啊？
1: 老同志，参加30盒那档就可以啊，咱病患比较严重，需要这样的一个量，所以呢，你就参加30盒那档就可以了。以后啊，这样的活动机会不可能再有了。龙方是唯一一次的给大伙儿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机会。你像以后如果一旦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大家就是想花钱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0: 正我听着报名的人不少啊，
1: 啊
0: 你就直接把名给我报上吧，我谢谢你了，
1: 嗯、
0: 千万把药给我订上啊，
1: 啊
0: 这下能省不少钱呢、
1: 啊，
0: 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啊，老同志，没问题，完全可以啊，不要挂电话。然后呢，我让导播直接跟你联系，这样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抢到手了，优惠一样都不会少的。先跟你说到这儿，好吧？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啊。
0: 好，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最后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抢定，咱们就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他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6: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他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8: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 脑血栓呐、啊，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高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

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糕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糕，最终无论是什么

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

0: 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

0: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师吗？
5: 是我，欢迎您啊。
4: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嘛，治好了我的病了，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5: 哎，好的。
4: 我怎么说？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响的厉害，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5: 啊，
4: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是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儿不好了
5: 啊。
4: 反正就我说啊，不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五六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粪蛋上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5: 病
4: 后来
5: 吧，
4: 后来吧，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5: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哎，就是这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

就一听啊，我去主席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国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

0: 哎呀，我这都啊都没一个认儿，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做的摸的美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
1: 那
0: 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 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哇，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哇，我这个大便哇。哎，病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也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又
1: 正常了。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多洋放荡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口气剩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1: 啊啊啊啊，
0: 这哎呀我感觉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起了，我说管就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自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胡老师你放说，我现在对胡家老高、特别的有信心，我就觉得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快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家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吧、没有人吃太多太多了，呼吁已经不够了，大伙啊都穷的没了，说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护院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

0: 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呼叫老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上就花，因为吧，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吧，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跟他们疯疯夸夸，哎呀，这老汉以前吧，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络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0: 就是
1: 幸福满满啊！
0: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呀，好呀，行，
0: 好，再见
1: 啊，
0: 祝贺
1: 你
0: 啊，老朋友啊，再会，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高一天呢。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得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20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这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20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

0: 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哇、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
1: 嗯嗯，
0: 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提醒这胡家老高。
1: 哎，
0: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两天我右边现在都眼两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我要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人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睡醒了，我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
1: 想
0: 干活，您说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哎，真快呀、啊，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啊，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记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一天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1: 尤
0: 其这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啊，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膏，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0: 是感受到了。
1: 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好。
1: 哎，
0: 那个胡老，
1: 哎，
0: 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3: 啊，
4: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3: 好，
4: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
3: 啊，
4: 我是2015年。

0: 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就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要说话呢又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1: 啊。
0: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哎呀，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远啊，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线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当时寻思，怎么这败家病呢？你说。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高，也吃了是有三五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1: 你看看，效果来了。
0: 对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右腿呀、我能抬起来一些了。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拖着地走，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我这跟你说的，其实我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也不是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1: 大哥，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是。我就有信心了，高兴了，这手脚一恢复，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儿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1: 血脉周流了。
0: 对，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土豆似的。
1: 血脉周流了，是吧？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太好了！
0: 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吃饭了，自己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1: 你看看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这右手，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
1: 多好！
0: 是，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能写字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您讲课的时候，

0: 哎呀，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都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
0: 嗯，
1: 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
1: 啊，
0: 我这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0: 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1: 嗯。
0: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都肿了，
1: 嗯，
0: 还有淤血。
1: 嗯，
0: 大夫说这个是得，
1: 啊，
0: 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东500元呢。
1: 啊啊啊，
0: 得一直养着，你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理疗。郭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是
0: 一次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3个月，怎么都得6-7千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1: 也用上了，
0: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1: 啊。
0: 哎，而且老伴儿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
1: 嗯，
0: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哎呀，他吃了有1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1: 啊，
0: 下床了走路了。你，哎，这胡家老高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嗯，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高，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
1: 那可不是，
0: 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高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嗯，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
1: 啊，
0: 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
1: 啊，
0: 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高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
1: 哎，
0: 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0: 嗯，
1: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
0: 嗯，
1: 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0: 是，
1: 好，
0: 胡老师
1: 啊，祝贺您。嗯，
0: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家老高，
0: 嗯，
1: 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
0: 嗯，
1: 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0: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嗯
0: 嗯，再见，胡老师。
1: 再见，
0: 嗯，
1: 啊。
0: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

0: 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

0: 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随着民阳方感恩节活动的火热进行啊，龙方的首次赠送啊，引起了大家伙的高度关注啊。无论是深受病痛折磨的重病患者，还是希望防患于未然、保持身体健康的朋友们，都纷纷加入到了抢购的行列中啊。大家伙都指着龙方啊，来强肾固肾、强五脏，实现少生病、不生病的健康生活。所以呢，在活动刚刚开启的第二天，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抢购热潮啊！
7: 嗯，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呢，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像佳瑶说的，达到了抢购的热潮了啊！场外电话呢，也是一个接一个。当然，为什么大家说这么着急，拼尽全力的来抢龙方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效果好。那么再有呢，就是龙方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呢，一直都是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你像有一些患者朋友呢，是压根儿抢不到， 那么想要用的就得等。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即便是抢到了，但是家里拿到的数量不够，就像大伙说的，那我们也不敢足量的或者说加量的来吃的。
9: 嗯，
7: 而这一次呢，赶上龙方大批量的到货，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买龙方送龙方的一个大优惠，就是既能让大伙省钱，另外呢大伙还可以多拿药。那么这么难得的机会呀，大伙肯定都是不想错过的。
9: 是的，
7: 嗯，因为一旦错过了，你想再买肯定这个是要多花钱的啊。再有呢，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我们说不仅有龙方的足量的一个赠送，而且呢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
9: 嗯
7: 嗯，肾腺复合肽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过，这是咱们五虎上将之首，那太中之王，就是它的浓度更高，见效更快，主要是治疗这一块呢也更为的全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只需要吃这么一种，那么就可以做到同步修复全身细胞的损伤。啊，你像相比较于比如说用糖多肽，它只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用的。你比如说咱们的心脑肽好不好，也非常好，当然它只针对心脑病的患者来用。那么肾腺复合肽的优势呢，我们说它是针对所有一体多病的患者，它全身的一个修复和治疗的。
9: 嗯，
7: 只要这一次大伙儿能够抢到，咱们说呢首先可以省一大笔的这个用药费用。起码你像以后乱七八糟的这些药啊，该减量的减量，该停服的停服，到最后这个咱们说呢可以就不用吃了，只需要咱们的龙方和肾腺复合肽就可以了。再有呢，它对于像肿瘤啊、结节呀、息肉呀、囊肿呀、增生呀等等恶病的人群，你像肾腺复合肽它有特殊的治疗效果。
9: 嗯，
7: 一肾一腺，那么它在修复我们细胞的同时呢，从改善我们人体内环境入手，就是它可以消灭变异的细胞，把你体质改变过来了，把细胞修复了，然后把变异的细胞消灭掉了，就可以达到一个全面控制的一个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是其他药物所不可替代的。
9: 嗯，
7: 所以加油，这一次就是说很多朋友冲着咱们虎方肾腺复合肽免费赠送呢，报名参与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你想不让大伙儿多拿一分的钱，所以目前的活动已经是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了。场外电话也确实不好打，但是没有办法，大伙儿还是要抓紧时间打，或者说呢直接可以联系到我。当然抢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也说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9: 是的，过去想用没机会用的，还有曾经用过见到效果却一直没有能够用足用够的朋友们，肯定都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啊，既能多拿又能省钱。所以呢咱们赶紧拨打栏目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去报名吧。
7: 嗯，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啊，因为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9: 对，
7: 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啊，千万不要等说结束了再着急，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机会了。
9: 哎，来不及了哈。
7: 对对对，因为这个龙方啊，我给大伙儿讲过，它不是说现在少，就是从古到今它一直都很少，一直都是不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脱离不开肾脏。首先呢，想要延年益寿的朋友，那我们讲肾为寿命之根，说想要长寿，那么肾脏根基的强大呢，这个是首要的一个大前提。
9: 嗯，
7: 而咱们的龙方当中呢，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这个自古以来它都是作为强肾固肾第一药，这个史料上它是有大量的一个记载的。就是史料记载，凡是用过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长寿。你像咱们国家历史上最长寿的乾隆皇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他见证了七代人的兴衰更替。那么大伙儿想想，在那个年代咱们说呢能够四世同堂，其实就已经非常难得的长寿了，对不对？你更何况大伙儿想一想，乾隆皇帝极为罕见的经历了七代人， 而他长寿的秘诀呢，就是我们的龙药熊蚕蛾。
9: 嗯，
7: 乾隆皇帝呢，在龙药的加持下呢，肾脏的根基稳固，一身无疾。他一直到89岁寿终正寝。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啊，我们讲渴望像乾隆皇帝一样长寿的这些朋友来讲，强肾固肾呢是重中之重。而龙方，你想一想，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家伙儿延年益寿最佳的一个选择，也是最大的保障。
9: 嗯，
7: 那么再有呢，就是久治不愈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同样也是迫不及待的需要用上咱们龙方的这些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久病必伤肾，你病的时间长了，那么就会由表入里的损伤到你肾脏的功能。而肾呢，作为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那么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决定着你身体的吸收代谢能力。就是它一旦要损伤了，那么就会引发内乱，我们的身体就会走下坡路。而如果不及时来修复肾脏的功能，就是你服用这些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以及其他各类的药物也好，我告诉大伙儿，那么都会无法正常的吸收发挥作用。你哪怕花再多的钱，再多的治疗，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就等于什么呢？无用功。
9: 嗯，是。
7: 而且就是我们说吃进去的这些药啊，长期在你身体当中它代谢不出去，你想想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后果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小刀割肉，就是它不断的损伤你的肾脏，不断的在你肾脏上划刀口子，就是让你的肾脏雪上加霜，病上加病。
9: 嗯，
7: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药越吃越多，反过来这个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
9: 是的。
7: 讲到这儿啊，佳瑶，我想起我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那这位患者呢，孙大姐，就是她的肾病刚开始是2期，后来发展到了3期，最严重她是到了4期了。
9: 哦，
7: 基本上她几年的生活当中一直就是痛苦不堪的在透析当中度过，然后这个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啊，身体呢因为常年的透析免疫力极其低下，她讲说每一次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感冒她都能够赶得上，都躲不过去的。不光肾脏的问题不好了，心脏病也出现了，经常有心绞痛，说一旦要发作痛得全身直冒冷汗。就是我们讲正所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讲肾强百病消，所以说强肾固肾是基础，是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大前提。
9: 嗯，
7: 后来这个

0: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用上咱们龙方以后，那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到节目，用上咱们的龙方以后呢，随着他肾的根基逐步的恢复，那么他从以前一个礼拜透析两次，到现在呢，他是两个月透析一次，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肾脏的功能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免疫力也大幅提升了。那么从用上龙方以后，再没有感冒过。然后他心脏的功能也跟着恢复了，心绞痛也没有发作过。包括他讲，就连多年的尿频呀、尿急呀、晨宿的睡不着觉等等这些症状也一并消失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龙方强肾固肾、治疗你病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你像凡是久治不愈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那么龙方呢，你是一定要用到的。
1: 是的，龙方呢，就相当于我们手中必备的制胜王牌，任何疾病在它面前都将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被龙方一一轻松的化解。它彻底改变了一体多病的患者越治越重的困境，把他们呢，从疾病层出不穷的泥潭当中解救了出来。
0: 嗯，是，这次的龙方其实我们也是首次的一个赠送啊，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头一回，当然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次，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
1: 嗯，
0: 所以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每多拿到一盒的龙方，其实你就多了一份康复疾病的希望了。
1: 嗯，
0: 它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给大伙讲过，如果说它排第二，那么就没有赶成第一的。
1: 嗯，
0: 哎，这么说吧，你像常年的尿频尿急的啊，胸闷气短，口干口苦，包括有很多朋友常年睡不好觉、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那么你用一盒的龙方，你就能够看到一盒的效果。就基本上这一盒下来，这些症状，大部分都会明显的改善或消失。
1: 嗯，
0: 你像对于一些病患比较轻的这个患者来讲，抢到名额参加到活动，那么你多拿到的这几盒龙方呢，基本上可以让你这个症状呢全部都消失了，病情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再有你像一些血压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那么一盒龙虎方的联合呢，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让你的血压平稳，帮大家呢，我们说眼下可以省下了成千上万的这个药费，当然主要是什么，给你带来的治病的效果，哎，主要是我们对病情有效的一个控制和恢复，那么让你这个药呢越吃越少，哎，身体越来越好，当然长远来看，你后期咱们说可以省下更多的药费，包括呢可以省下不必要的这些手术的一个费用，就是说可以让你以后省的这个钱呢越来越多，在治病买药上的这个开销啊，它是越来越少的。
1: 是的，这次名扬方感恩节活动，梁教授呢不但拿出了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而且还拿出了虎方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龙虎结合不仅可以让大家效果加倍，疗程减半，让疾病康复得更迅速更彻底，同时呢还帮大家省了心省了钱更省了力啊，主打一个省上加省，所以呢你赶快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订购啊，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正在为你开通的。
0: 就像刚才佳瑶说到的，这回活动呢，就是让大伙儿省上加省，哎，花更少的钱。我们说呢，龙方它代表中医传承千年治病养病的一个精髓和根基。名扬方当中的这个虎方呢，肾腺复合肽呢，它代表的是我们现代医疗顶尖的成就，巅峰代表，这个是保证大家快速康复疾病的一个关键所在。而肾腺复合肽呢，它是一肾一腺，这个就相当于啊一把钥匙，能够快速打开我们人体的生命开关，就是你用上以后马上就能够见效，帮助患者更好地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而且是全方位地来修复身体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呢，虎方肾腺肽这个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是唯一的选择。 你看很多的这个患者实际上呢普遍

0: 都是一体多病，病情比较复杂，互相影响。我们讲任何一种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都有可能成为你致死致残路上的一个推手啊。这个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假如说你这个血糖每升高一个单位，首先一个是不是影响你病情的一个控制啊？
1: 是。
0: 再有，它同时加剧了并发症发生的风险。所以说呢，我们治疗必须要快，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并发症致死致残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你再有像现在比较高发的三高症合并心脑病的这个患者，那我们讲既要快速的平稳血压、血糖、血脂的指标，解除心脑血管疾病这颗不定时的炸弹，那同时还要干什么呢？同时要修复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来减轻血管的压力。所以你不仅需要治得快，更需要治得全。那么在市面上，大伙儿想想，这么多的药，包括药房里的，包括医院里的，这么多的药，我们大家伙儿可以去比较比较，就是除了肾腺复合肽，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因为虎方肾腺肽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见效最快的。就是它可以快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直接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病灶细胞来发挥作用。你像国外科学家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的临床数据，就是他很震惊的把它称之为什么呢？生物导弹。大伙想想，导弹这个速度它是很快的。
1: 是
0: 啊，那么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针对我们全身有病理改变的细胞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修复，就是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的效果。
1: 嗯，
0: 啊，就是这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肽中之王，五虎之首。那么和咱们的龙方强强联合，双效治疗，既可以从整体出发强化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咱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从根本上呢改善咱们患者的体质，又可以全方位快速的修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细胞的损伤，可以快速缓解患者的症状，达到一个标本兼治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记得曾经把我治疗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应该是叫小吴啊，应该姓吴。那我叫他小吴，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只有52岁，他是常年的高血压，脑梗发生过一次，后遗症是什么样的后遗症呢？说话不利索，舌根发硬，然后左半边实际上是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左手不灵活，比如说拿东西抓不住，走路发飘啊，总感觉要摔倒，然后这个左腿呢活动受限了，抬腿呢就是抬不高。同时他心脏也特别不好，有心律不齐，胸口发闷，另外呢还有重度的脂肪肝，眼睛也不太好，白内障视力下降，另外他有腰肌劳损，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就落下了腰肌劳损关节疼的这个毛病。
1: 嗯，
0: 就是很年轻，但是他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他讲了，因为这个病啊，隔三差五的就是跑医院，说有时候全身上下的这些毛病啊一起发作了，说到了医院都不知道到底先应该看哪个病，先挂哪个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实在太多了，无从下手。说你单一治疗某一种病吧，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个病稍微好了一点，结果那个病又发展了。到最后呢，哪个病都治不好。啊，说想所有的这个病我一起治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没有太好的这方面的方法。
1: 嗯，
0: 哎，结果治到最后呢，用他的话来讲，越治越重。他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好在呢小吴一直没有放弃啊。他讲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大家子还得等着我养活呢。
1: 是的。
0: 后来呢他是一位病友的一个推荐找到了我啊，因为他典型的一体多病，我们说龙虎结合这是最好的，而且虎方首选的就是治疗一体多病的肾腺复合肽，我就给他这样联合来用。结果用上当天，首先他看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睡觉睡好了，当天晚上睡觉就睡得特别好，一晚上没做梦啊，也没有起夜，说哎呦，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因为一个人睡好觉以后，第二天的状态就会特别好。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心脏这一块就舒服多了，憋闷感也没有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过去呢都不爱动他，一天啊都不下楼

0: 油，但是用完药以后呢，就特别喜欢溜达了。后期呢，继续用药，他不到半个月吧，血压就降到了正常范围，头晕呀、迷糊这些症状呢，就彻底消失了，走路头重脚轻的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心脑供血它足了，所以会有症状上的一个改善。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这个关节的疼啊、腰疼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减轻了。啊，说比如说刮风呀、下雨呀，哎呦，我这关节也不怕风、不怕冷了，不怎么难受了。他用到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说话这一块比原来要好多了。哎，流利了，舌根也不发硬了，然后手也可以握住东西啊，可以做一些家务了，包括腿走路比原来也要有劲儿了。而且就是他这个降压药全部已经停完了，血压再也没有反复过，心脏这一块也再没有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心慌憋气，再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让他特别意外在哪儿呢，就是他眼睛的视力提高了很多了。原来他的视力不到 0.3，那么在用完咱们梅阳龙虎方以后呢，他的视力恢复到 0.6 了。大伙儿想想 0.6 就是你看电视或者说写个字儿呀、看个报纸呀，这个就不受任何影响了。
1: 是。
0: 这个就是龙虎结合治疗一体多病的优势。就是说你不需要大把大把吃药，那么我们可以同步进行修复。就是让你过去天天吃药、年年吃药看不好的病，现在我们通过半年就可以康复。可能你过去吃三个月药你看到的效果，现在呢通过龙虎方你一个月就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梅阳方感恩节的活动呢意义非凡。那我跟大伙儿说过，给那我们就要给大家最好的，给大家最需要的。这次呢即便是虎方肾腺复合肽到货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我明确告诉大伙儿，咱们到多少我就给大家多少，一盒不留，就是全部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分钱不让大家多拿。
1: 是的，买龙方送龙方，再送太中之王虎方肾腺肽，让你省上加省，一步到位，彻底根治老慢病。所以呢，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梅阳方感恩节活动仅此一次，机会难得，不容错过。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快去拨打报名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吧。
0: 嗯，这几天吧，其实我也反复的和大伙儿说，为什么在母亲诞辰1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为大家专门开办这场梅阳方感恩节的大活动啊？
1: 嗯，
0: 啊，当然主要的就是想把更多的实惠能够带给我们大家伙儿。
1: 对，
0: 就是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咱们用上这样的好方法。让大伙儿的病呢能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我担心大家以后能够用上咱们龙方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因为长白山的雄蚕蛾呢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就是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那么以后再想用长白山的雄蚕蛾来入药，这个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么大伙儿想想，你到了那个时候，别说生产出一批龙方，我们都要经过层层的一个审批，难上加难。
1: 嗯，
0: 就是即便说咱们生产出来了，这个价格它也会高不可攀的。
1: 是，
0: 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难以承担的了，就别说以后这个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佳瑶怎么说呢，我觉得也算是我比较自私的一次吧，未雨绸缪啊，应该算是尽我所能，就是把所有我能够征集到的龙方的库存全部给大伙儿申请下来了。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这唯一的一次龙方赠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那么让过去没钱用的这些朋友我们毫无顾忌的用上啊，让原来大伙儿呢总是买药拿不够量的、不舍得多用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呢也能够借着这一次赠药的机会，大伙儿把这个量备齐了。因为只要这一次咱们备齐了，你想以后他不管涨价也好，还是断药也好，还是说申请下地理标识了，啊，你可能用都用不上了，这个和你有关系吗？咱就没有关系了。
1: 嗯。
0: 而龙方的免费赠送呢，这个是破天荒。

0: 荒头一次，当然也是最后的这样的一次。你像这几天我们活动期间吧，场外电话特别忙，其实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也特别忙。大家也说了，这个电话不太好打。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等待咱们工作人员回电话啊，也可能你得等挺长时间的。但是希望大家呢别太着急了，耐心等待，机会呢就这么一次。因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抢，所有想要龙方的这些朋友都在跟你抢活动，都在跟你抢名额。
1: 是。
0: 你像从咱们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咱们龙方的供求比例达到了多少？1:15。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相当于有15000个人都在抢一份名扬坊的活动。
1: 嗯。
0: 你说难不难？
1: 太难了。
0: 太难了，特别难。因为全部都是集中在这几天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再难，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抢。因为治病咱们说一定要趁早了。就是你早一分钟报名，那么你抢到的机会就会越大。而我们的疾病呢，也可以早一天康复。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你越早报名，抢定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坊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4: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3: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今天是第2天，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今天是活动的第2天了，已经是迎来抢购的热潮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既能多拿又能省钱，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将不再有，赶快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报名吧。好，下面我们请出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你好，能跟你通话太高

0: 兴了。
1: 哪里的朋友？
0: 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欢迎你。
0: 梁教授，我今年78了。我叫张光友啊。我是从去年听到梁教授您的讲课的。因为您

0: 医德也高尚，医术又精准。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遇到您呐、
1: 嗯，
0: 真是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1: 哎呀呵呵，老同志太过奖了啊！明阳坊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来讲参与的朋友非常多啊，所以我也在这提醒咱们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什么？因为龙方这一次是首次的免费赠送，头一回，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咱们太中之王五虎之首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免费赠送的啊。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具体说一说。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梁教授，我也是咱们那受益者，老朋友了。
1: 啊、哦，老朋友了，嗯。
0: 因为啥呢？我家条件也不好啊。这次我听说拿30盒龙方
1: 啊，
0: 能白给15盒，还能多得15盒肾腺复合肽。
1: 是，
0: 哎呀，我做梦都没寻思到活动力度能这么大呀、
1: 嗯！
0: 这下我对接下来的治疗，就没有负担了，也没有压力了。
1: 对，因为这个是最大力度的啊！龙方免费给大伙儿赠送有这么大力度的龙方，同时还有这么大力度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最大力度了，而且这个就是最划算，花的钱是最少的啊！
0: 是是是，哎，梁教授，我要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1: 嗯、
0: 一定帮给我一个名额呀！
1: 啊，肯定能让您参加到啊！现在来得及的，紧张归紧张吧、
0: 啊，
1: 报名朋友确实非常多，但是来得及啊！您这样、
0: 嗯，
1: 先得把具体情况先说一说。
0: 好好好，梁教授，我这个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我这两个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0: 这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
1: 啊！
0: 哎，我这都准备做手术了，完事儿呢。
1: 嗯，
0: 我这睡眠还不好，
1: 嗯，
0: 不敢吃凉的
1: 啊，那就胃肠也不好、啊。
0: 我这眼睛吧，本来是准备做手术的
1: 啊，
0: 哎，正好我用上那个尼阳龙虎方，
1: 嗯，
0: 哎，现在这不到一个月吗？
1: 啊，
0: 哎，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了。
1: 好，
0: 眼睛现在清凉的不老少，
1: 嗯，
0: 现在呢，眼前的雾啊也开始消散了
1: 啊，
0: 现在看东西吧，比原来清晰不少了，
1: 嗯。
0: 原来吧，这下半夜2-3点钟特别容易醒，
1: 嗯，
0: 醒的次数就挺多的。
1: 啊、
0: 现在呢，偶尔吧也醒，
1: 嗯，
0: 但是不是经常了
1: 啊，
0: 这个也是非常好，
1: 睡觉睡好了。
0: 嗯，还有呢，我这手脚冰凉啊，脾胃也不怎么好，不敢吃凉的东西
1: 啊。
0: 哎，这个也比以前强不少。
1: 哦，
0: 这夏天呢，
1: 啊、
0: 就是从冰箱里那拿出来的那个西瓜
1: 啊。
0: 哎呀，我能吃一块儿呢！
1: 哎呦，不怕凉了，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消化功能比原来好了。但是老头子，咱年龄在这儿，冰箱里冰镇的这些东西，还是建议你少吃的啊。
0: 哎，哎，现在吧非常好，尤其梁教授，我有一个困惑，我挺长时间的毛病，就是啥呢？
1: 啊、
0: 我这个手脚吧冰凉。
1: 嗯。
0: 哎，比如说我这个运动以后呢，
1: 嗯，
0: 这个前心后背啊都湿了
1: 啊，
0: 都出汗了，但是吧、
1: 嗯，
0: 我这手还是冰凉的
1: 啊。
0: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教授？
1: 这个实际上是你的末梢微循环不太好啊。
0: 哦。
1: 用完这一块稍微有点缓解没有？
0: 也见好、
1: 啊，也有点见好是吧？
0: 嗯。完了呢，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我这一着急吧
1: 啊。
0: 我就身体就没劲儿
1: 啊，
0: 就像那个肌无力似的
1: 啊、哦。我跟你讲啊，这个也是什么末梢血液循环不太好，它所导致的一个症状、
0: 哦、
1: 啊。因为人在着急呀、紧张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血管它是容易收缩的。你像有的人一着急什么呢、
0: 哦？
1: 手脚是冰凉的，有的人是冒冷汗的，有的人是心突突突突这么跳的，血管一收缩，它循环不好了，所以说你就会表现为软弱呀、乏力呀啊，包括手脚冰凉啊等等等等。但这个问题通过用咱们龙虎方啊，后期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基本到2个月吧，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0: 哦，那个太好了，
1: 嗯，
0: 梁教授，
1: 嗯，
0: 我吧，我老伴儿吧。他得了这个急性脑梗吧，1年了。
1: 嗯。
0: 现在他这个右侧肢体吧，
1: 嗯，
0: 不怎么好使。
1: 啊。
0: 血压呢，高压在160-170，低压在90。
1: 啊。
0: 吃了降压药呢，高压能降到140-150，低压在85。
1: 嗯。
0: 现在主要是啥？他这右手啊，一点都不好使，一直吧在吃药。
1: 啊。
0: 而且呢，复健也一直在做，可是没有效果
1: 啊。
0: 这不后来我也给他用上咱们这个。

0: 溧阳龙虎方嘛，
1: 哦，嗯，
0: 现在他身上居然看见能有劲儿了，我
1: 嗯，
0: 扶他起来，
1: 啊，
0: 哎，他自己能借上劲儿了，
1: 哦，
0: 挺
1: 那这
0: 好
1: 个也是效果出来了啊。当然，
0: 的。
1: 后期坚持用吧，慢慢你老伴儿基本自理这一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这是一个过程啊。
0: 所以吧，能赶上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哎，我们一定要参加，拿那个30盒龙方和额外白给15盒。
1: 啊，
0: 这一下子吧，就能省了不少钱。完
1: 啊，
0: 事儿呢，还能1分钱不花，白得15盒的肾腺复合肽。
1: 嗯，
0: 你说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梁教授。
1: 是，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仅此一次
0: 是，
1: 啊。当然，最主要
0: 哎，
1: 是什么？你们老两口用咱们名扬罗虎方，效果出来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我们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它对一体多病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啊。你是这样，因为你老两口吧，一人已经用了1个月的药量了，总体来讲，你的这个病患不太严重，其实你参加20盒那档就完全可以了。你老伴儿这个比较严重，你老伴儿参加30盒的这个就一步到位，完全够了啊！因为后期这样的机会，龙方赠送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说过，一旦我们的龙药呢，熊残额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我跟大伙儿讲，以后就是多花钱，你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机会，我希望大伙儿呢，咱们谁都不要错过，给他一步到位，咱们给他订购了，这不就可以了吗？啊，
0: 对，听您的，
1: 嗯嗯，
0: 那梁教授，谢谢你了，
1: 啊，你是这样，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啊，直接呢，你跟咱们导播联系一下，这样这个名额你就报名成功了，好吧？
0: 行，好，
1: 啊，
0: 那我就听您的，要这个名额。
1: 嗯
0: 那
1: 嗯，
0: 好了，
1: 好
0: 谢
1: 好。
0: 谢你啊，梁教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你看一个人用好，全家人都跟着用，这个也是名扬龙虎方供不应求的原因所在啊。尤其是这次梁教授为了照顾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特意开启了感恩节回馈活动。不仅这次龙方能够足量用药，而且素有“太中之王”美称的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真的是把福利送到实处了啊！所以听到好消息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啊！活动时间十分有限了，机会不容错过。活动报名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
1: 你
4: 好啊。
1: 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我是湖南岳阳的，
1: 嗯，
4: 我呀叫李桂芝。
1: 嗯，
4: 咱们这感恩节活动啊，这个好不好报名啊？
1: 啊，
4: 昨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就没打进来，我就想参加咱们活动来着，就是不知道我要参加哪一档活动它合适啊，梁教授啊。
1: 哦，着急报名参加活动的，你这样抓紧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咱们从场外报名情况来看，已经非常非常火爆了，好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场外电话不太好打，为什么呀？因为别人都在抢名额，所以我也在这儿提醒大伙儿一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名额抢到手，这样你才能够享受到咱们所有的一个赠送的。这次活动呢，因为意义非凡，非凡在哪儿呢？唯一一次龙方的一个赠送，我们同步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不过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啊！你这样先把情况啊，先具体说一说。
4: 哎，我呀，今年72了。
1: 啊，
4: 就我以前呢，这人呢，性格比较急躁，
1: 啊，
4: 属于那种有点活我必须得干完，不干完我都不吃饭的那种。
1: 哦，
4: 所以呀，这血压呀，我也不是说遗传，
1: 嗯，
4: 反正这一整啊，它就上来了。
1: 啊，
4: 最高的时候189呢。
1: 嗯，
4: 还没等老中风啊，
1: 啊，
4: 上医院一看，
1: 啊，
4: 人家大夫呀就不让我回家了，
1: 对，
4: 直接说你先住院吧，就住了10来天。
1: 嗯、啊。
4: 哎呀，我这血压不着急不上火，压根儿就没事儿
1: 啊，
4: 就是有点这个神经上面似的，就这样。
1: 啊、
4: 这个名扬龙虎方呢，我用了大概能有个1个月吧，那现在一般就是130多，低压80这样、
1: 啊。不错。
4: 哎呀，这个血压这方面确实挺好的吧？
1: 130-80非常好了，因为这属于大问题、啊。这个血压指标，你不会发生脑出血呀、啊，你不会发生心梗的，大问题它不会有，要命的问题不会有，不错啊。
4: 是啊，还有我这个眼睛呢，
1: 啊，
4: 可能就是也跟性格有关系吧。
1: 啊，
4: 这有飞蚊症。
1: 嗯，
4: 眼睛呢跟水肿了似的。
1: 嗯，
4: 就好像刚哭完了，
1: 啊，
4: 就总有眼泪， 擦也擦不干净，
1: 嗯，
4: 就一天到晚水汪汪的那种感觉
1: 啊。
4: 现在呢这也好了，哎呀、
1: 啊、
4: 这眼睛也不再流眼泪了，不水汪汪的了、
1: 啊、哎呦那不错啊。
4: 对，
1: 因为这个就像你说的，跟你这个脾气性格有关系，确实是，
4: 哎，
1: 容易着急的人就容易上火，容易与原性病变、哎、啊。你想如果说长期慢性泪囊炎、
4: 哦、
1: 这个眼睛就是会老有眼泪的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错。
4: 哎，对，我呢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呀，
1: 嗯，
4: 最主要的病啊，因为啥呀，我体格呀还挺壮实的呢，
1: 啊，
4: 你看我这个体重还重，我是1.56米的个子
1: 啊，
4: 都160斤了，
1: 哎呦超重了、
4: 哎、
1: 啊，
4: 平时我这人能吃能睡也能干活
1: 啊，
4: 身体还挺好的，
1: 嗯，
4: 我就一个性格比较急躁
1: 啊，
4: 哎呀这自从年纪大了吧，自己也劝自己、
1: 嗯、
4: 也想开了
1: 啊，
4: 这不能干的呢就不替儿女他们干了，
1: 对了，
4: 我呀不管干啥我完全都不用我儿媳妇他做
1: 啊，
4: 我是跟我们儿子儿媳妇住一块儿的
1: 啊，
4: 那只要在一起啊都是我伺候他们，
1: 哎呦
4: 你看都是我这个洗衣服做饭这些、
1: 嗯、
4: 全是我
1: 啊，
4: 儿媳妇呢她是在社区里工作的，我不用他干呢
1: 啊，
4: 他对我其实也挺好
1: 啊，
4: 你看他呀23的时候进的门，
1: 嗯，
4: 这今年呢都45了，
1: 哦
4: 我俩呀一直都没红过脸
1: 啊，
4: 我呢也把这个孙子帮衬着给带大了
1: 啊，
4: 现在呀我这小孙女这已经呢都当上大学老师了，
1: 哎呦
4: 哎呀、
1: 啊、
4: 这可都是我一手喂出来的、
1: 啊、
4: 特别好
1: 特别好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首先是一位好婆婆，同时也是一位好妈妈啊，你这腰病咱有什么说什么，基本上就是累出来的，但是现在咱们通过用名扬龙虎方说，哎呦这一块我也有恢复，以后可切记住、
4: 哎、
1: 咱们不敢太劳累了，岁月不饶人，毕竟你年龄在这儿呢，知道吧，
4: 对对对，
1: 嗯嗯，
4: 现在这两腿呀、啊、是特别的轻巧，
1: 嗯，
4: 特别有劲儿呢，
1: 好，
4: 主要我现在这腰间盘呐、啊、它腰着不疼了，
1: 哦
4: 就是左边我这个腿呀、啊、倒是有点严重
1: 啊，
4: 哎，右边这腿已经都见好了，
1: 嗯，
4: 左边这腿呀、啊、是又发麻呀又发木的，
1: 嗯，
4: 哎，不过我也不着急
1: 啊，
4: 你看我这呀才这用了1个月呢，
1: 嗯，
4: 这么多年这老毛病你说哪能说好就好啊，
1: 对呀，
4: 哪能一下全好啊，
1: 对，有过程的，
4: 对对，所以呀、啊、就这一次这活动、
1: 啊、
4: 那无论如何的我呀得把这药给买够了的
1: 啊，
4: 你说要是等到没活动了、
1: 嗯、
4: 那我不得真金白银的往里出拿呀，
1: 对，
4: 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啊，
4: 咱们也不能说不用它呀，
1: 对，
4: 也不能断了药啊，
1: 是，
4: 那就是借钱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它呀，
1: 啊，
4: 我呀这都说的是心里话是大实话、
1: 嗯嗯、
4: 你说是不是啊梁教授，
1: 对啊，说的非常对老同志啊，当然了、
4: 哎、
1: 说你这么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就像你说的，哪怕我借钱我也要一步到位，我也要给他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4: 对对对，
1: 其实为什么呀，我认为优惠也好赠送也好少花钱也好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重要嘛、
4: 哎、
1: 肯定很重要，因为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嘛，对吧，咱们能多拿药吗、
4: 哎、
1: 这个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最最主要的实际上还是你老两口用完咱们名扬龙虎方你看到了效果，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4: 嗯、
1: 就是我给大伙说的，任何时候我们用药疗效都是第一位，我们看到效果坚持用到底，让它好利索了，说如果它效果不好、
4: 就是、
1: 今天活动白给大伙要不要，不要的啊，咱们任何时候看的还是一个效果，
4: 对对，
1: 因为你想中西结合龙虎结合，把强肾固肾强五脏和我们细胞的修复给它完美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治疗方法没有第二个，只有它能做得到啊。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跟老伴儿吧你就参加30回内档就可以了啊。
4: 哦。
1: 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你直接呢跟咱们导播联系就可以。因为现在打场外电话、
4: 哎、
1: 你估计不一定能打通，报名朋友太多了，直接留给咱们导播姓名地址电话、
4: 哎、
1: 这样这个名额就抢到手了，你就不用着急了，咱活动就参加到了啊。
4: 哎呀行行行，那梁教授、
1: 啊、
4: 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嗯、
4: 我就想趁活动把这药给买够了的
1: 啊，
4: 所以啊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啊，
4: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联系
1: 导
4: 播、
1: 啊、跟
4: 导
1: 播联系，再见，
4: 行
1: 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啊梁教授。
2: 好的，想一次性把药买够了备足了，没错啊，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确实是省钱治病的好时机，优惠力度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尤其是订购30盒龙方就能免费得到15盒龙方，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啊，尤其还有肾腺复合肽的免费加持，您还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吗？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这么好的药就是借钱咱们也得买。但是佳瑶要说什么呢？不需要咱们多花一分钱，咱们够用就行。好，再次提醒，我们活动的报名抢订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那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吗？
1: 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你好。
1: 嗯，
5: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啊，非常感谢你。
1: 哎呦，应
5: 该的。我是长春的。
1: 啊，长春的。
5: 我叫于丽华。
1: 嗯，欢迎你。
5: 那个我现在吧打电话就是奔咱们那个感恩节活动来的。
1: 哦。
5: 我听说这五天的时间，
1: 啊，
5: 这个名额不一定能接能维持到五天呢，所以我挺着急的。
1: 啊，
5: 我昨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1: 啊，
5: 说都有30000多人报名了。
1: 是，
5: 所以我得赶上这个机会啊，不能，
1: 啊，
5: 不能漏掉
1: 了
5: 啊。
1: 老同志，现在还来得及啊！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因为越到后报名的朋友越多越难，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消息的朋友他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我是冲着龙方的免费赠送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朋友是冲着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参加活动的。但是现在能来得及吗？还能来得及啊。您这样抓紧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再着急再急迫，我也好，场外的大夫也好，咱们还是要问清楚情况的，不能说着急了大伙儿就盲目了，这个是不对的啊。
5: 嗯，确实。要不我着急呢，
1: 啊，
5: 那你给我一个名额呀，一定保证给我个名额。
1: 啊，
5: 今天我一定得参加上活动
1: 啊。啊，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的，嗯，啊。先说说情况。嗯
5: 嗯我和我家老头吧，
1: 啊，
5: 都用着你的黎阳龙虎方呢。
1: 啊，
5: 我家老头吧他就是爱冷。
1: 啊，
5: 痰还多，老吐痰。
1: 嗯
5: 但是现在吃了这个黎阳龙虎方啊，哎呀，
1: 啊，
5: 特别好。嗯，
1: 啊，
5: 那个睡眠嘛，过去啊他睡不好觉。
1: 嗯，
5: 啊，下班也不睡觉，现在能正常了。
1: 啊，好，
5: 痰也少了。
1: 哎呦，
5: 过去啊大便呀，便秘得用开塞露，现在也不用开塞露了。
1: 啊，
5: 大便能便出来了，挺好的。
1: 不错，
5: 特别见效。
1: 啊，
5: 我就在吃这个黎阳龙虎方啊。
1: 啊，
5: 他那个脑神经嘛现在都好多了。
1: 哦，
5: 他原来有时候半夜叫唤呢，喊呢。
1: 啊，
5: 现在也不喊了。
1: 哦，
5: 嗯，
1: 那不错啊，这方面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你像半夜咱们说这个行为异常啊，或者说就像你说的老喊啊，胡言乱语呀，这个确实这个脑神经脑细胞这块是有问题的啊。
5: 是，
1: 嗯，
5: 他原来走不了道，那个腿吧老是蜷蜷着勾着卷着抻伸不开
1: 啊。
5: 现在吧虽然是走不了道，但是他能站起来了
1: 啊。
5: 他能站起来了。
1: 嗯，
5: 走道还差一点
1: 啊，
5: 以前那个吃饭也不行。
1: 哦，
5: 现在比以前那个能吃点饭了。
1: 那不错，
5: 比以前都强多了。
1: 哦，
5: 我寻思那时候都觉得也吃不了饭，睡不好觉
1: 啊，
5: 那个也走不了道。
1: 嗯，
5: 那个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啊，
5: 哎，现在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看着再活个3年5年不成问题了。
1: 啊，照目前这样的一个恢复啊，像他这个情况别说3-5年了，老同志就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的啊。那么逐步逐步他的神智，包括将来像走路呀，包括像聊天呀说话呀，这个一点一点都可以恢复的啊。你想想用的是什么？咱们的龙方联合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效果，它的优势是更大的。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
5: 是啊，
1: 嗯，
5: 你这黎阳龙虎方啊，哎呀，真是
1: 啊，
5: 非大病不治，非重病不治，
1: 是
5: 真有活命救命的这个的功力呀，啊！哎呀，
1: 嗯，
5: 太好了，
1: 嗯，老伴儿恢复的不错啊。您是什么情况？说一说。
5: 嗯，我吧是3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啊。
5: 哎呀，我这个腿呀，啊，两条腿呀，啊，肿的可厉害了。上医院看了好几回了，让我吃那个利尿的药，
1: 啊，
5: 吃了也不行。
1: 嗯，
5: 这回还通过黎阳龙虎方，还，
1: 啊，
5: 真的挺好使
1: 啊！
5: 我现在两条腿那个腿肚子现在都软乎了，松快了，
1: 啊，不肿了，
5: 肿了。
1: 哦，
5: 嗯，
1: 不错。
5: 还有 就原来吧，我那个脚趾头都没有知觉似的，就像木头疙瘩似的。
1: 嗯。
5: 穿鞋吧，就那么塌拉着。
1: 嗯。
5: 都带不起来。
1: 啊。
5: 现在走路也没有那么大声音了，不拖拖拖拖。

0: 脚拖地了
1: 啊，
0: 嗯，能抬起脚来了。
1: 哦，
0: 我说我这脚趾都好使了
1: 啊。
0: 还有啊，我那个右胯吧，原来能盘腿，后来就盘不了腿了，那走道都走不动了。
1: 啊，
0: 哎，现在呀，啊，我这个腿都正常了，能盘腿了，
1: 哦，
0: 也能走道了。
1: 好，
0: 这回真是见效了。
1: 好，
0: 我真用上这个治病救命的好药了。
1: 嗯，
0: 我真是要感谢你啊，梁教授，你真是费心了。
1: 嗯，
0: 传承母亲行医治病的精神，乐善好施，用了多么大的精力啊！
1: 啊，
0: 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筹备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感恩回馈活动。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呦，老同志啊，应该的啊，说心里话，看到你们老两口通过用名扬龙虎方啊，这么好的恢复，身体好起来了，你们高兴啊。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啊。你们后期吧，按疗程来用，像原来用到的西药逐步减量到停服，包括这些并发症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些指标呢也完全可以到一个正常范围，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了啊。
0: 哦，哎，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
1: 嗯，
0: 我写了两句合不合语的，你听一听
1: 啊。
0: 我写的是，梁教授心系百姓身健康，医德双馨美名传，
1: 嗯，
0: 名药治病显神效，续命保命他最强，真舌真善美名扬。
1: 哎呀，
0: 我们一定跟你走下去
1: 啊！太感谢了啊！当然呢，咱们说呢，好药啊，有好的指导，再加上大伙儿好好的配合，最后必然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好的一个恢复啊，好好共同努力就可以。嗯，
0: 是啊，我也见好，老头也见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你梁教授走下去
1: 啊。
0: 梁教授，
1: 嗯，
0: 你看那名药龙虎方，我和我老爸爸参加哪一档活动合适啊？
1: 老同志，参加三十盒那档就可以啊，咱病患比较严重，需要这样的一个量，所以呢，你就参加三十盒那档就可以了。以后啊，这样的活动机会不可能再有了。龙方是唯一一次的给大伙儿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机会。你像以后如果一旦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大家就是想花钱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梁教授，我听着报名的人不少
1: 啊，
0: 你就直接把名给我报上吧，我谢谢你了。
1: 嗯，
0: 千万把药给我订上啊，这下能省不少钱呢。
1: 啊，
0: 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啊，老同志，没问题，完全可以啊，不要挂电话，然后呢我让导播直接跟你联系，这样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抢到手了，优惠一样都不会少的。先跟你说到这儿好吧，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啊。
0: 好，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最后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抢定，咱们就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他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6: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他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

0: 言传。
1: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2: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性。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5: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4009922128，4009922128。
5: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同一时间呢守候在电波旁，来听我讲中医中药的知识，来听我说药酒治病的故事。
5: 是的，大家都是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就为了能多学一点中医知识。尤其是这两天潘老师您讲到了地通灸，说接下来还会有福利送给我们，谁都害怕错过。像上次免费送长寿药酒名录一样，就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
6: 那这几天呢，大家还真的是每天都要坚持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肯定都知道，金佛药酒和地通灸搭配着用，那作用可就太大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通灸啊，您可别认为它小啊，看着它也小，哎，看着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您看看啊，生活当中我们这个钥匙都不大，是不是？但是没有这个钥匙就打不开这个锁，你就进不了屋门啊。那么有句小品里的台词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到过，说这个董存瑞呀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这科学证明啊，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精华并不是说它的价格一定有多么贵，而是说它的作用特别大。就像咱们这个地通灸，说实话它看上去挺不起眼的，也没有说它有多贵，但是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打开人体的下开关，就如同一把金钥匙一样，就能够把这把锁给它打开。那么如果说把地通灸贴到涌泉穴上，真的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排污口。那么我们的排污的通道通了，毒素啊垃圾啊也就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营养物质才能够有地方吸收，要不然呢，你身体里都淤堵着呢。别说吃东西不好吸收，就是你喝进去的金佛药酒也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有的人他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分分钟就有了效果，可是呢也有的人喝了之后需要一天或者几天才能有一点效果。那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其实这个差距呢就是差在开关没有打开。
5: 潘老师，您看这两天您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地通灸能打开开关，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把开关打开了？
6: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有同样的疑问，说到底啥样才算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呢？这么着吧，我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明白了。比如之前呢就有一位老姐姐，她当时呢用了地通灸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哎，她就发现她整个脚底都是黑乎乎的，里边还透着红色，她就感觉到特别的奇怪。这个说呀，她说地通灸贴了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开关打开了以后的表现。那么地通灸贴脚底的颜色呢，反映出来的就是你五脏六腑的问题。如果说是透着红色，那一定是心脏有一些问题了，啊，心血管有淤堵了。那么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地通灸就会出现红色，因为红色对应着心嘛。那么这位老姐姐呢用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她自己就明显的感到 自己的心脏呢，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感觉了。自从贴了这个地通灸以后，他的睡觉也比以前好很多。那些心慌啊、心悸呀、怕动静的情况都比以前渐强了。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再配合我们的金佛药灸，一方面是打开心脏的排毒开关，那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高效的促进药酒的吸收。那么对于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讲，这个地通灸啊，它确确实实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这样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他呢是在用地通灸以后呢，开关打开的迹象也是非常的明显。我记得这个老哥哥呢，他姓吴啊，他也是有很多老毛病了啊，病史都比较长了，什么尿频啊、尿急呀、走路呢，这两条腿也跟灌了铅一样沉呐、拖不动步啊。尤其是天气稍微冷一点儿、潮湿一点儿，他的关节呢就冒凉风，而且呢摸着都是冰冷的，还疼得厉害。他呢贴上地通灸，也就用一周的时间，就发现什么呢？哎，发现总能贴出黑色的那个油水。同时呢，也有一种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呢比以前轻快了很多，而且呢，关节发凉啊、冒风的情况也慢慢的消失了。那么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这个尿频尿急的现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有了。哎呀，这个吴大哥跟我说话的时候啊，高兴的呀。发自内心的快乐呀，那种开心呐、啊！如果我在他面前，我都能感看到他，真的是手足舞蹈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才哪到哪儿啊？要是能够配合上金佛药酒一起来用的话，我保证他的这双腿呀，跟好人一样，而且呢，风湿骨病再也不会复发了。
5: 潘老师，那些贴出来的黑色油水究竟是什么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6: 那么流出来黑色的油水啊，是打开开关的一个重要表现。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人身体里边的寒湿之气太重了，毒太多了。我们常说呀，寒湿是经络血脉淤堵的头号元凶。寒气它会让血液凝滞，滋生痰湿。造成了血液粘稠。人到四五十岁，体内的阳气衰减过半了，寒湿邪气呢就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周身经络血脉自然呢容易淤堵不通。那么这些寒湿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血瘀呢就会越堵越重，从而呢，临床上就有了"百病多瘀"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会从原本只得一种病，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体多病呢？其实啊，这跟我们全身的淤堵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就好比咱们常见的城市交通堵车是一样的。那么，开车的人都特别怕堵车，为什么？因为先是大路口的拥堵，慢慢的小路口的车，因为进不了大路口，也逐渐的淤堵，最后堵成了一大片，导致呢交通瘫痪，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心脏的堵塞，血脉的不通畅，然后呢，心脏供应全身的血液受阻。慢慢的就会表现出啊，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供血也不足了。如果说大脑营养不足，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病。同样啊，肝脾肺肾的血脉，无论是大血管还是毛细血管。

0: 那都会出现气血不通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会多病、重病。其实呢，我们的寿命啊，就取决于身体的循环，它是不是畅通。一旦路全部给堵死了，那人自然也就活不成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为啥说这个地通灸是打开人体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因为你只有把这个开关打开了，把体内的湿毒、淤毒给它排出去了才可以。要是再有机会喝上金佛药酒，相互配合，就可以更好的治疗我们身体的各种老慢病了。这么跟大家说吧，只要我们身体出现淤堵的情况，那都需要尽可能的用上地通灸。那什么又叫淤堵的情况呢？比如说出汗啊，我讲的这个出汗不是说天热出汗，而是异常的出汗。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不该出汗的时候也出汗，而且经常是大汗淋漓。你看，就有很多朋友一吃饭的时候，顺着脸淌汗呢，大汗淋漓的，头发都湿透了，那就不正常啊。还有这个内热，像手脚心发热、腹满肚子胀的、胃胀、打嗝、反酸等等等等，那都应该用上地通灸啊。其实呢，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淤堵呢，它能够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而且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生病。你看我们血脉、经络，还有脏腑组织，它都会受到影响。再比如说淤堵在了血脉，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啊。小一些的还会出现静脉曲张、脉管炎等等。那么要是淤堵在经络呢，就会表现酸麻胀痛，关节四肢的功能都会受限。出现各种功能性的疾病，还有一种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它都属于经络方面的淤堵啊。还有一部分呢，淤堵在脏腑，淤堵在肝，那就是各种的肝病，像肝硬化、肝炎、肝腹水、肝囊肿，是不是啊？那淤堵在肺呢，就是肺气肿，还有肺纤维化。包括呢一些肺部的肿瘤啊，还有我们常见的老慢支等等。那如果说淤堵在肾脏，那就是各种肾病啦，肾丝二便呢，包括呢我们频发的尿路感染呐、啊，前列腺引发的各种排尿异常啊，妇科病啊，那都会接踵而来的。那如果说淤堵在骨头，那就是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还有颈肩、腰椎痛等等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淤堵在哪儿，就会哪里出问题。所以说，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一定要尽量的备好地通灸，运用好地通灸。大家注意听啊，你们呢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我说的这几类人包不包括您在内？第一类呢，就是各种风湿类风湿疾病的和骨病的人群，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等，我们中医叫痹症。那这些疾病啊，基本上都是具有家族遗传史的，冬季受寒就会加重，病情呢也会反复不断。《黄帝内经》中有句话。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什么意思呢？寒冷潮湿季节，气候变化共同导致骨骼的淤堵。那么这个时候，要是能用上地通灸来排除骨骼内的淤堵，那就再好不过了。还有骨伤类疾病，像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等等，疼痛是固定的。主要呢，就是由身体内的虚寒而引起的淤堵，这个时候用上地通灸配合治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像我们现在常说的什么冠心病啊、 脑梗啊、脑出血这类。最开始呢，往往都是因为三高而引发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都是典型的痰湿导致的淤堵。垃圾毒素呢，根本就代谢不出去，导致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那么这些垃圾粘附在血管上，血管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脆、越来越硬，甚至会产生一些斑块？那么这些垃圾聚集在血液当中，它就是会形成斑块的，严重了还会形成栓子。那最终会不会造成心梗、脑梗这些严重的疾病啊？答案就是肯定的。而地通灸呢，正好是排除这些淤堵斑块的一把金钥匙啊。那第三类呢，就是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胃炎啊，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我们经常说十人九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个人当中，大约有9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像消化不良、溃疡、便秘、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等等等等。那么，肠胃病主要有三大类，哪三大类呢？脾胃虚寒引起的肠胃湿热和精神因素引起的肠道淤堵。那么，使用地通灸的效果，那都是非常好的。再有第四类人群就是呼吸道疾病，大家这个对于呼吸道问题那都不陌生，像支气管炎、哮喘、扁桃体炎、咽炎、肺气肿、肺结核、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等等。那么地通灸打开人体开关之后，就可以帮助金佛药酒驱除体内的阴寒之气。疏经通络，温化寒湿，活血化瘀，从而呢促进我们呼吸道疾病的康复。那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介于健康和不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病很难说清楚，反正呢就是不舒服。那么有的人呢容易疲劳。这是湿气造成的淤堵，有的人呢是腰酸背痛，还怕冷，这是内寒太重了；有的人呢睡不好觉，说明啊心脏淤堵了；还有的人呢胃口不好，主要是脾胃的淤堵。严格来讲，每一个人身体里面呢，它都是有或多或少淤堵的情况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自查一下啊。方便的朋友可以呢，在镜子面前啊，你张开嘴，把你的舌头给它卷起来。我们就是要看看自己的舌头下面那两条经脉是不是发青发黑。啊，这青和黑啊又很粗大的，就说明很严重了。那说明啊什么呀？淤堵太严重了，太厉害了。所以说我建议呀，无论是有多少慢性病，或者是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慢性病，但总是感觉自己身体就是不舒服，经常呢有些头疼脑热的小问题啊，甚至呢你什么疾病都没有，但是想保持健康，想提前量的啊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啊用一下地通灸。配合着药酒来使用，这样呢，可以快速的排瘀排毒，帮助疾病恢复得更好更快，还可以防病强身。那么，为了保证地通灸的质量，我也是经过千挑万选，所以呀，地通灸的选材和生产，那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我们老百姓用着更放心。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要么不给，要给就给大家，必须是最好的。这次的地通灸，大家拿到手里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哎，看起来也没啥特别呀。”您说的对，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没啥特别之处，但是您一定要用， 上就知道了，它排毒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很多老人家用上之后呢，脚心都是黑乎乎、黏糊糊的，这都是正常排毒的一个表现。但是地通灸呢，虽然千好万好，可是数量也是非常的有限，我肯定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呢，设置了两个门槛啊。也就是说，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有机会拿到地通灸。那第一个条件呢，是必须我们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啊，没有这本宝典的，那你地通灸这次就领不到了。第二个门槛呢，就是象征的收98块钱。我为啥要收这钱呢？这不是买地通灸的钱啊。而是我看看您是不是真心的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将来这98块钱我会很快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一定是让大家见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的返现。那么由于这批地通灸的数量相当有限。只能是先给那些重病的、真正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想得到地通灸的人，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是的，地通灸数量紧缺，想要参与的朋友们，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一起来接通热线电话。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解，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灸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我呀是那个郑州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好多那个岁数大的人啊，都在听您的节目啊，这不就听到这个地通灸可以报名了，哎呦，我呀就赶紧的给你打电话了，我呀也想报名，
0: 好，
4: 上次就是拿到那个书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跟着您学泡那个药酒啊，我自己也受益了，这个药酒能治病呀，关键是呀，喝了还很安全。所以啊，我就特别的相信您，我呀一直想早点给你打电话，哎呀就怕电话打晚了拿不到，哎呦，你看我现在打电话报名，是不是肯定能有啊？
0: 想要拿到地通灸，现在就可以马上打电话报名了啊。那么这批地通灸呢，无论是在选材和生产工艺上，那真的都是层层严格把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用着都是放心的。那只要您相信我啊，过几天拿到地通灸以后，还会有接二连三的惊喜。报名呢，可要抓紧时间了。 当然这不是谁都能拿的，前提呢是您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你才有资格用地通灸，知道吧？
4: 哦，
0: 那么虽然这个地通灸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儿，也没有说多贵，但是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下开关，把我们的排毒通道彻底打通，那么再用上金佛药酒发挥出来的作用呢，就更快更好。那现在想得到地通灸呢，就赶紧打厂们的电话报名，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的啊。
4: 嗯，谭老师啊，哎呀，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嗯，
4: 你看呀，我今年都70了，这个高血压呀也有20多年了。
0: 嗯，
4: 哎，这些年呀一直都在吃那个降压药，哎呦，整天呀都是迷迷糊糊的，头晕，这两边的太阳穴也疼，有时候这个血压都高到了160、170。哎呀，就感觉呀，两个眼睛都要鼓出来了一样，特别的胀，还疼，哎呀，心也发慌，怎么呀，他都不舒服。你看，有时候躺在床上不敢动，也都不敢睁眼睛，哎呦，一睁眼就感觉那个整个屋子都在转，这一坐起来啊，哎呦，就要晕倒似的。我呀，就为这高血压犯愁啊，害怕脑出血呀。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呢可不是你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啊，因为常年的高血压就很容易诱发脑中风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个半身不遂的患者，你去问问，大多数人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而且我们都知道高血压会损害心脑肾眼底这些器官的啊，如果不控制好的话，到那个时候那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
4: 哎呀，可不是啊，我也担心呀，哎呦，关键是这个血压还高了以后呀，我连最基本的家务活都做不了了。你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上次您不是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吗？哎呀，我就对着那里面去学那个从容平补酒。哎，用完以后，当时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舒服了。
0: 嗯，
4: 感觉身体舒服了，哎，挺热乎的。好像啊，能感觉到那个血液啊在血管里流动一样。嗯，用了吧一周的时间，我再去量，有发现这个血压慢慢的降下来了，现在啊能达到140上下，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哎呦，也好了一些，也不胀了，也能睁开眼睛，哟，尤其是整个头顶都特别的轻松，哎，不像之前脑袋那个顶上啊就像戴了个紧箍咒似的一样。
0: 嗯，
4: 而且那个脖子也不僵硬了，那个左右活动也灵活了。
0: 嗯，
4: 以前啊总是感觉这个脖子发紧发难受，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嗯，其实呢，我给大家这些药酒小方子呢，更多的是改善您的症状啊。你看，像您有高血压，血液当中沉积的毒素太多，把身体里的这些毒素通道都给堵死了，那是时间一长呢，毒素和代谢不出去的那些血栓就会形成一个死结。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吸收比较快，3秒钟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呢就开始化栓，30个小时就可以化结。它是专门针对血管经络当中的毒栓还有死结进行彻底排除的，那么金佛药酒才是我们彻底治疗疾病的法宝啊。嗯
4: 嗯，哎呀，您说的这个呀我都懂，可是金佛药酒啊太难泡了，谭老师啊，我想用你的那个陈酒，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哎呦，肠胃也不行，还有便秘，哎呦，特别想用你的成品金佛药酒啊。
0: 嗯，我也知道啊，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要成酒，真的是特别多的。但是金佛药酒这成酒呢，每年呢只有2次的开坛机会，开坛以后呢每一次都是一抢而空的，谁都想要，但是呢毕竟数量它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药酒生产企业呢也都在加班加点儿，为了开坛做准备呢。这样我看看啊，能不能在开坛之后给大家申请一部分。不过呢你也别抱有太大的希望，毕竟呢这些酒呢也都是特供的，我只能说呢我尽量啊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留出一些，但是具体能留多少呢我也说不准啊。 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两天呢，一旦有消息了，我都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
4: 好，行行行，我就是呀，天天都在关注您啊，这个节目啊，
0: 好的，
4: 我一直都在听。

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三十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

病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耻，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

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
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

0: 打听打听多少钱一只，那得五六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1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1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那太开心了，
1: 嗯。
0: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1: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0: 一样的，
1: 一
0: 还
1: 样
0: 是
1: 的。
0: 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倪老师，我跟你说啊，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1: 8天了，多大年
0: 嗯，
1: 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0: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1: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0: 对对对，是的呀。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落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但是又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
0: 是啊。
1: 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你
0: 是
1: 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0: 的。嗯，
1: 哎，你要这么
0: 是
1: 来
0: 的，
1: 比
0: 是
1: 的
0: 的。
1: 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窿的，死的糊涂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嘛？哦，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不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 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

0: 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0: 嗯，
1: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0: 嗯，
1: 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0: 好，
1: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哦、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0: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1: 对，
0: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那、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1: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嗯、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1: 嗯，
0: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
1: 对对，
0: 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
1: 嗯、
0: 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
1: 嗯、
0: 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
1: 嗯、
0: 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
1: 嗯、
0: 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1: 嗯、
0: 啊、
1: 哦、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1: 嗯，
0: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0: 嗯，
1: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1: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1: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啊，第一急症我不治，
1: 嗯，
0: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
1: 嗯、
0: 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1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嗯、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3: 哎，你好。
2: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3: 啊啊。
2: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3: 嗯嗯。
2: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啊。
3: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6岁了。
3: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2: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就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3: 哦哦。
2: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3: 嗯嗯。
2: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3: 啊啊。
2: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
3: 嗯嗯嗯。
2: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3: 嗯嗯。
2: 那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3: 嗯。
2: 走个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3: 嗯嗯。
2: 像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儿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3: 嗯嗯嗯。
2: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3: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3: 嗯嗯，
2: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呀，可贵了。
3: 嗯嗯，
2: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3: 嗯嗯，
2: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3: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2: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3: 嗯，
2: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3: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2: 嗯嗯，
3: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2: 是，
3: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2: 对。
3: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2: 嗯。
3: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2: 我用上之后，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3: 嗯。
2: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3: 嗯。
2: 哎，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又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3: 嗯。
2: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呢。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

0: 这姐俩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这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1: 嗯嗯嗯。
0: 一天不行啊，一天得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1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特别明显，说话比之前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
1: 嗯，嗯嗯。
0: 能跟人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哎，这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
1: 那
0: 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1: 嗯
0: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嗯，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
1: 嗯，
0: 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1: 嗯
0: 反正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进医院吧，那都好几分钟院线。你
1: 嗯嗯，嗯。嗯
0: 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的事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1: 嗯嗯
0: 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1: 嗯，
0: 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
0: 对
1: 啊。
0: 对。
1: 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
0: 知
1: 啊。
0: 道知道，哎。
1: 哎，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儿。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的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那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都了不得的啊！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
0: 还
1: 说。
0: 就是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啊，
1: 没
0: 好，
1: 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
1: 嗯。
4: 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

0: 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0: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得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千梗，不过呢这个千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0: 后遗症，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疼起来呀、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0: 哎呀，那太
1: 这
0: 好了，
1: 只要
0: 太
1: 你
0: 好
1: 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0: 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0: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0: 对，哎呀，我们
1: 哎，
0: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糖尿病谁给起的名儿？西医给起的名儿。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儿，
0: 对，就是
1: 哎，
0: 啊，
1: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 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言。

0: 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10几20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哎呀，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哎，
4: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4: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完了。
0: 嗯嗯。
4: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哇，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4: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4: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4: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4: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4: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4: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
4: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没错。
4: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4: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4: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

0: 是吧？
1: 哎呀，挺快的，
0: 嗯，
1: 对吧？刚有两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0: 嗯，
1: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0: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0: 嗯嗯，
1: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啊。
0: 嗯嗯嗯，
1: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赶紧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两副了。
0: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恢复的可好了啊！
0: 嗯，
1: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哇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0: 嗯，
1: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好好，
1: 好，
0: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1: 谢谢。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1: 嗯
0: 啊，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对的，
0: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1: 哦，
0: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1: 嗯，
0: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遇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1: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开。
1: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 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

0: 音质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

0: 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

0: 患者，而且要常常鼓励患者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社交活动，这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并且保持患者的社交技能。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不管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去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

0: 旱情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找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2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23: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 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谱扯黑的风。

仙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我想请您给我解答个事儿，这事儿挺重要啊。
1: 我都习惯了，静时你知道吗？就每次节目一开始，你肯定是让我帮你解答问题。
0: 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很关键，
0: 它取决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咋样。
1: 哎呦，
0: 我们家是否安定和谐就看您了。
1: 哎呦，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0: 不可以，你别怕啊，老师，我故意吓吓您。
1: 咱们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大夫，我还能管你家里的
0: 事？没那么夸张，
1: 我有点打怵啊。
0: 这个属于您的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啊。
1: 嗯，
0: 咋回事呢？
1: 嗯，
0: 我妈跟我说让我给她买个冰箱。
1: 买个冰箱？
0: 嗯，但是我们家冰箱很大，而且根本就没用几年
1: 啊。
0: 不需要再买一个，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再放了。我说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剩饭啊剩菜啊别放冰箱里太久。
1: 嗯，
0: 占地方不说，关键是它危险，你别吃一肚子毒，对不对？
1: 没错，静时你说的这点是没错的。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大爷大妈们呢，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
0: 对，做一堆然后剩下往冰箱里再一堆，
1: 不舍得扔，看似是一个好的一个勤俭的习惯，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隔夜的这个饭和菜啊，大家伙记住了，不能超过一天啊，超过一天是不能吃的，
0: 是吧？
1: 因为它这个亚硝酸盐它会翻倍的增加，你相当于是省了一顿饭，你可能就住了一回大院，你说哪多哪少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吃多少做多少，你买菜也买新鲜的，别一堆堆一冰箱。
1: 嗯，
0: 我妈也振振有词啊，她说我跟你说那不是剩饭剩菜啊。
1: 哦，
0: 最近她迷上了偏方。
1: 偏方？
0: 偏方哈、
1: 啊
0: 嗯嗯，整一冰箱全是啊，泡了四大罐子。
1: 嗯，
0: 一个醋泡生姜，一个是醋泡黑豆，
1: 嗯，
0: 还有一个醋泡木耳，
1: 嗯，
0: 再有一个醋泡洋葱。
1: 哦，
0: 说可以降压降脂软化血管。
1: 嗯，
0: 我说你要这么用的话，我给家里边买10个冰箱也不够啊，
1: 不够装的哈。
0: 对呀、啊，再说你那个偏方，你科学吗、嗯？你整一大缸子，你反反复复的在那取，在那吃，
1: 嗯，
0: 你别再吃坏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问问老师您，我妈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
1: 这个理儿我不给你评、
0: 哦、
1: 但是我必须得夸夸你母亲、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是什么特别偏的方，而且他这么做还真就是对的。
0: 醋泡生姜黑豆木耳洋葱是对的、
1: 哎、就这个方子啊绝对是个好方子，但是这个问题也在这儿，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啊？
1: 这个方子没问题，你问问你母亲， 他用的这个醋是什么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你这个醋要是不正经了，那你这个方子可能就有问题了。
0: 醋怎么还能不正经？醋都是从超市去买的，几块钱一瓶吧，
1: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是吧？
0: 对呀，正常的醋。
1: 嗯，你这样的醋我告诉你啊，就算是你拿它泡人参、泡鹿茸、泡这个冬虫夏草，我告诉你，可能你母亲想的那样的效果都不会达到
0: 啊。
1: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0: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1: 是吧？
0: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1: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0: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1: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0: 嗯，
1: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0: 嗯，
1: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是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0: 啊。科技与狠活
1: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0: 假醋，
1: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清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0: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1: 对，
0: 它是勾兑来的，
1: 勾兑出来的。
0: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1: 啊，
0: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1: 那没有醋味儿是吧？
0: 对，
1: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
0: 哦，
1: 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0: 叫醋吗？
1: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而且呢竟是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
0: 啊，
1: 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啊，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吃出这个药的效果出来，就是你母亲不是想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0: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1: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0: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它也没啥效果。
1: 嗯，
0: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全世界都走遍了，见多识广。
1: 我知道你想问啥，我知道你想问啥。
0: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
1: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
0: 哦，
1: 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0: 有吗？
1: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呀，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0: 嗯，
1: 而且国外也有醋。
0: 哦，
1: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能达到这个药效，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0: 嗯，
1: 是吧？尤其具有药效的这个醋，国外还真就没有。
0: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1: 你
0: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
1: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0: 对，
1: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0: 嗯，
1: 可能都要加上那个醋。那如果说国外的任何一种醋就声称吧具有保健呢调理疾病的作用的话，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0: 嗯，
1: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在日本还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命醋。
0: 长命百岁的命吗？
1: 对，就是寓意着吃这种醋能够长命百岁。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0: 哦，
1: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叫命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在意大利吗？意大利有一款醋被称之为叫贵族醋。
0: 贵族醋？
1: 贵族醋
0: 哟，
1: 贵族醋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什么呢？这款醋是醋当中的贵族。
0: 哦，
1: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
0: 真的假的？一个醋能多贵呀？
1: 平民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而且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0: 嗯，
1: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0: 哦，
1: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就这一滴算下来的话。合人民币啊，我告诉你得多少钱啊，得上百块钱。
0: 真是贵族醋，
1: 贵族醋吧？你看，
0: 哎，那您说它这么贵，
1: 嗯，
0: 那这些醋它有保健效果吗？
1: 有没有保健效果？是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嗯，
1: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0: 对呀，
1: 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0: 怎么样？
1: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0: 哇，那么多种。
1: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0: 苹果醋我们常见，
1: 苹果醋听过是吧？
0: 嗯，
1: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不

0: 不及一款醋的功效，
1: 嗯哼。
0: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唯一一款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
1: 哪个国家的醋这么厉害呀？
0: 药醋的醋，别的你说你有点保健功能有没有嘛？多多少少有点，
1: 都能软化点血管。
0: 但是你不能称之为叫药醋。药醋是什么？说明这款醋具有药物的功效。你问我哪个国家
1: 哪
0: 的？
1: 个国家的？
0: 我告诉你，竟是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我
0: 咱们说，
1: 们的。
0: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1: 哦。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就是咱们中国。
1: 哇！
0: 我研究了全世界1700多种醋，我告诉你，好的也是具有这个药物功效的一款药醋，就在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
0: 山西
1: 陕
0: 的
1: 西
0: 醋，
1: 都吃醋。
0: 对，竟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
0: 有
1: 哟，
0: 这种官员。
1: 哦，
0: 而且在这个《周礼》当中明确的就记载着，就管理醋的这个行政官员叫什么呢？叫酸人。
1: 酸人这个名起的也好奇怪
0: 说
1: 呀，
0: 这人酸不溜丢的，
1: 酸
0: 是
1: 溜
0: 吧？
1: 溜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当时这个酸人不是说这人酸溜溜的，他是一个行政级别，是一个官名，而且他是副部级的。就按咱们现
1: 哦，
0: 在话讲，这个级别可非常非常高啊，
1: 哎
0: 是副
1: 呦。
0: 部级、中央级的呀。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
0: 是
1: 呢，
0: 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
0: 哎，
1: 了，
0: 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
1: 啊。
0: 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它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
1: 药
0: 然了，就是
1: 醋，
0: 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把这个中药发酵成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他
1: 御
0: 这个
1: 医嘛。
0: 对御医，然后他是祖传下来的这个看病的这种手艺。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呀，而且
1: 嗯，
0: 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他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儿，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他这个皇后，因为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他叫哲哲，啊，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什么丽
1: 昵
0: 丽
1: 称
0: 啊，
1: 啊。
0: 对，就叫哲哲。 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她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她闻不了这药味儿，她这矫情吗？但是呢，她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
0: 啊、
1: 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0: 啊，
1: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0: 苹果醋是吧？
1: 对，
0: 苹果醋最有名的是美国的。
1: 嗯、啊，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时你一个毛病。
1: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0: 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说静时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啊、
1: 嗯，想招
0: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它酿造，给它发酵，给它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1: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钻研探索的精神。
0: 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1: 敢想敢为，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就按咱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世界上前沿的嘛。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她酿到这醋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
1: 嗯，
0: 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
1: 嗯嗯，
0: 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1: 三分毒，
0: 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怎么了？
0: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
1: 毒
0: 性
1: 没
0: 有
1: 了。
0: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1: 真是呢，
0: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
1: 嗯，
0: 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
1: 哇，
0: 一直到今天，人家唐氏中医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到今天为止，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儿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
1: 嗯，
0: 对，人家是顶尖的。你各个国家的那些所谓的保健功效，你能跟药比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唯一被能称之为叫药醋的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那这个称号不是说我说的，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是全世界所有的科研工作者共同推举的，把这个药醋的称号给唐氏家族的唐氏中医。
1: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0: 嗯，
1: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0: 要不怎么说呢，静时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1: 我也是敢想的人。
0: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唐氏中医传承下来的300多年的就这个药醋啊、嗯、它可是300多斤的药材熬成的这一勺醋。
1: 我们都说好的中药贵， 十几斤可能才熬出来一大锅，
0: 对呀、啊，
1: 甚至是熬出来一碗，
0: 那都是很牛的了吧？
1: 那你这几百斤熬一勺，
0: 对呀、啊，几百斤的药材才出一勺醋，
1: 那这药效肯定特别霸道，
0: 老霸道了，是吧？竟是你知道吗？这300多年来，唐氏中医一直有前沿的传承，
1: 嗯，
0: 而且他们的手工的酿造的工艺一直是口口相传的，
1: 嗯，
0: 不对外推广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线的酿醋的这种老师傅，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一线的酿醋的这些老师傅到今天为止有记载的有1000多人了。
1: 哦，
0: 而且特别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在这1000多人的一线的酿醋的老师傅身体当中，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史书当中都有记载，生于哪年哪年，卒于哪年哪年，因为什么原因过世的都有记载。我发现了啊，在他1000多人的这个一线的酿醋的这些老师傅当中，没有一个是因为出现心脑血管方面意外的这样的疾病过世的，
1: 嗯，
0: 更没有一个因为静脉曲张最后导致瘫痪的站不起来的，在史书当中这1000多人一个人都没有。
1: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0: 对呀、
1: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0: 对，
1: 他就厉害呀。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这叫芳香疗法，
1: 真有 啊！
0: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这1000多人的这个老师傅，没有一个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突发的疾病，没有因为静脉曲张站不起来的，什么原因？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在闻这个药醋的味儿。都在时不时的用这种芳香疗法在治疗他的身体，调养他的身体。而且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竟是在当时的咱们的中央电视台还专门进行过这个报道。我记得那年那个时候，他们首次邀请咱们的健康全球库的考察团联合这个中央电视台公开他们的秘密，
1: 嗯，
0: 进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酿醋厂进行实地的考察。中央电视台报道完事以后就走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团队在他们的这个酿醋厂足足待了3年的时间。而且我记得啊，当时我还年轻，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的嘛，我还在旁边听到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了他们一线的这个酿醋的老师傅，
1: 嗯，
0: 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曹小龙，
1: 嗯，
0: 当时这个曹小龙老师傅啊当年就54岁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我印象当中，这哪是54岁的人呢？就看起来就像30出头的人一样，
1: 那么年轻。
0: 对，就看起来特别年轻啊！
1: 哎呀，
0: 就皮肤啊，我告诉你啊，竟是比你用的高档的化妆品，你用完了之后那个效果都好，
1: 真的，
0: 就像30岁出头一样。他是当时是这个唐氏中医酿醋这个基地的接待我们这个采访和考察的一位专业人士，他也是他们厂的这个资深的酿醋的技师。
1: 哦。
0: 整个酿造这个药醋的过程他都全程的参与。
1: 哦，
0: 而且当时我记得记者也问他了，你就是参与这个药醋的酿造多少年了？
1: 对，我也想知道酿造多少年。54、像30出头。
0: 对呀、啊、
1: 这也太帅太年轻了。
0: 就换句话说，他被这个药醋熏了多少年呗、
1: 哦、
0: 是不是？
1: 这话不好听，但是
0: 啊，
1: 是啊，
0: 就一直被这个芳香疗法药醋熏了这么多年，他才有这种精神状态。
1: 嗯、哦，
0: 他跟这个记者就说什么呢，他18岁进的这个酿醋基地，在一线的酿这个药醋的这个工作，他整整工作了36年。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技艺是谁呢？是他父亲教的
1: 啊，子承父业了。
0: 子承父业，而且是什么呢？是口口相传。
1: 嗯，
0: 而且他父亲当时还活着，只不过就是退休了呗，当年94岁了。
1: 哇，高龄啊。
0: 啊，然后记者就问说，哎呦，现在老爷子这个身体怎么样啊？他说的现在他父亲94岁，血管方面、内脏方面、五脏六腑方面没有任何的毛病。而且当时这个曹小龙还说呢，他父亲94岁了，刚做完这个体检，检查出来有点小毛病啊，有点轻微的骨质疏松，别的什么毛病都没有。你说94岁的人了，这骨质疏松还算病吗？
1: 那不算啥呀，
0: 这都不算什么
1: 了，还是轻微的。
0: 对，而且其他方面，五脏六腑方面，尤其是血管方面，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1: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0: 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 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0: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1: 我去酿醋去，
0: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我告诉你，你状态比你现在状态都好。
1: 我想当娘娘、啊、
0: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1: 嗯，
0: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在这种药醋的环境当中，常年的熏蒸，这些一线的酿造这个药醋的这些老师傅，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啊，
0: 这说明什么了你知道吗？
1: 说明血管好啊。
0: 没错，血管好。那么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
1: 嗯，
0: 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
1: 嗯，
0: 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的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真正的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
1: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0: 能够降脂降压的嘛，
1: 嗯，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1: 所以说我妈，
0: 那效果能一样吗？
1: 他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0: 嗯，
1: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0: 那说明他灼烧他的食道了，
1: 嗯，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0: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
1: 买
0: 的那种酿造醋呢，当然了，你跟药醋比那没法比，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她还这样，
1: 嗯，
0: 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就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1: 嗯、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起到软化血管啊、降脂降压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么说吧，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一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10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1: 老师，
0: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1: 别说10年了，100年它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得醋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而且刚才老师你也说了，那些一线的酿造的师傅们，不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关键是人家连静脉曲张都没有。
0: 对，你看看厉害，
1: 这个真是挺神的，因为他们都需要一直站着，对吧？
0: 对呀，酿醋一定要站着的，没听说坐着酿醋的啊。
1: 常年站着还没有静脉曲张，不瞒您说、啊，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0: 对，
1: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0: 嗯，
1: 血管都绷得厉害，
0: 嗯，
1: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
1: 那您说啊，静脉曲张这么普遍，那些一线的酿造师傅一站就是几年、几十年，人家怎么一点毛病都没有呢？
0: 一点毛病都没有，人家没有一个有静脉曲张、嗯，你说奇怪不奇怪？神奇不神奇？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究其原因在哪儿，就是这个药醋上的。这个药醋它专门能够软化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 静脉血管。
1: 嗯，
0: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1: 嗯，
0: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1: 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1: 肯定啊。
0: 我们说这个药醋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1: 嗯，
0: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1: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0: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1: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0: 嗯，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1: 嗯，
0: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1: 往下走。
0: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1: 对对对，
0: 流到脚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1: 嗯，
0: 啊，脚就发胖。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1: 嗯，
0: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最早最早的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1: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1: 老化得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1: 嗯，
0: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
1: 嗯，
0: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
1: 看来我还得跟皇后娘娘一样啊，
0: 嗯，
1: 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
1: 您看那些老药师傅们、
0: 嗯、
1: 醋师傅们，人家熏着，
0: 嗯，
1: 血管弹性就这么好。
0: 对，
1: 我要是喝点带有药效的纯天然的，那是啥滋味啊？平时净吃的科技与狠活了，都是化学合成的，那这回肯定不一样啊。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说药醋药醋呢？首先这个醋具有药的特点，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

0: 当然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0: 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

0: 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大象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

0: 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

0: 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

0: 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播报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民阳方感恩节大型优惠活动的进展情况啊。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我们的民阳龙虎方就已经订出去超过1/2的库存了。这其中呢，龙方的首次赠送可以说是掀起了最高的抢购热潮啊。因为上市10年以来呢，买龙方送龙方的这个活动还是头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

0: 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有衡量啊。所以呢，这次活动的特点就是，只要打进电话的患者，全都是30盒、50盒的大订单。那梁教授，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但是呢，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的话，我预计啊，可能我们的活动随时会面临结束，根本是维持不到最后一天了。
1: 嗯，对，佳瑶说的没错。所以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呢，赶紧抢名额啊。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了。
0: 是，
1: 而且说实话呢，民阳坊感恩节活动呢，说能够引起咱们大家这么高度的一个关注呢，其实我们是早有预料的，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因为这次啊，它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那么免费赠送最直接的，对于大家伙来讲，就是少花钱，就是省药费。你想，同样的这个药量，那么参加到活动，我们少了可能省个1800，那多的话可能要省下上万元甚至更多。而对于一体多病的像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讲，我认为啊，就是没有任何优惠能够比免费赠药来得更实惠更贴心的了。
0: 是，
1: 所以说呢，不管有多难，那么这一次呢，我也是尽了全力最大努力的帮助大家争取到了龙方的首次的一个赠送。就是说哪怕让大家伙多拿到一盒药，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龙方啊，它跟你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就是哪怕说你就用上一盒，那么它也能够让你血压稳定，血糖下降啊，也能够让你比如说十几年的前列腺的毛病，尿频尿急啊，憋不住尿啊，而用上当天晚上起夜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不到3天你就可以实现排尿顺畅，排尿痛快，这个是强肾固肾的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手脚冰凉，全身乏力，关节肿胀呀，疼痛呀，以及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脑血栓导致了这个偏瘫后遗症，有的患者呢，你像这个下肢循环不畅，下肢无力啊，两腿发沉等等等等，那么最快我们说呢，用上当天，最慢也不超过3天，我都能让大家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再有呢，你像一些常年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吧也就3-5天，不到一个礼拜，那么你就可以睡一个好觉，而且晚上呢也不做梦了。那么大伙儿想想，这多得的一盒，我们说仅仅是省下一盒龙方的钱吗？并不是的。是他给你带来的这个效果，是让你能够减轻很多的痛苦。你想想，他给你带来的效果可以帮你省下更多的药费。你血糖血压稳定了，是不是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就可以减量了，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停掉了。
0: 对。
1: 对吧，如果说坚持呢用上3-5盒，慢慢的你心脏不难受了啊，说你这个脑袋呢不迷糊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去医院里再检查呀，开药呀，什么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费用，我们是不是就彻底就免了。所以说无形当中吧，可以帮助大家省下更多的治疗费用的。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经济账啊，咱们大家伙儿比我算得更明白的，尤其是见到效果的这些老朋友，咱们说呢，活动的第一时间就抢名额了，很多朋友是恨不得什么呢，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呀，一次性把这个药都拿齐了，那都是20盒起订的。因为20盒的龙方呢，你可以多得6大盒的龙方，你想30盒呢，我们可以多得15大盒的龙方。这个力度大不大？非常大了。家里老两口都用药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抢定大单的。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那句话，靠我们大家伙自己的努力，你去打电话，你去抢名额。因为活动就是这样，谁抢到了，咱们说呢，谁就赚到了，谁就省钱了。
0: 对。
1: 你像今天早上啊，佳瑶，我们有一位哈尔滨的一位赵师傅着急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吧，赵师傅呢，哎呦，100个不愿意啊，说梁教授啊，我昨天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我抢到了名额啊，本来我是想订30盒，订2份的，一份是我自己用，一份呢是给老伴儿用，结果呢，你们工作人员啊让我少订点，哎呦，简直把我给气坏了。赵师傅呢，以前啊他是一个公交车的司机。那么2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发生过一次心梗，

0: 脑梗呢已经发生了两次，基本上每天吧得吃十多种药片儿。就这些小药片呢，他讲每个月下来少了少了也得花1500块钱。
1: 嗯，
0: 那么就这么大把吃药吧，他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医院里呢建议让他下支架，而且还告诉他一旦这个脑梗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能治好的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上个月呢犯迷糊头晕，治疗了2个月没治好，后来啊就用上了梅阳方，哎，第二天就不犯迷糊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呢就下降到了7以下。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讲，哎呦，下定决心坚持用咱们迷阳龙虎方。他讲说，虽然现在吧我用迷阳方呢是花钱，当然如果说我往远了看，用迷阳方呢要比吃那些小药要省很多钱。
1: 是，
0: 特别说你们这一次的活动买龙方呢，你们还送龙方，哎，订30盒的就可以多送15盒不说，另外呢还多给15盒的肾腺复合肽。他说呢，这么算下来我们老两口就可以省下2-3万块钱的药费啊。
1: 嗯，
0: 就靠这点退休工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吃这些药呀看病啊，这都不够的。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能不抓住吗？所以说呢，就跟老伴儿商量，必须要抢，而且还要多抢。
1: 嗯，梁教授，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你看过去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又没办法一下子买太多。
0: 嗯，
1: 但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伙申请到了买龙方送龙方的优惠，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送最好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给大家，可以说呀，帮助大家省上加省，一步到位，彻底根治老慢病。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啊。
0: 嗯，
1: 那么活动进行到现在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你早一分钟打电话就比别人多享受一分钟的健康，早一分钟报名啊，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现在拨打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实际上啊，佳瑶，你看为什么大家争着抢着都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呢？当然最最主要的是大家更看重咱们迷阳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如果说没有效果白给大家，要不要大家不会要的。
1: 嗯，
0: 就你一分钱不花，大伙儿要吧不要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省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那么重要不重要？肯定也重要，作为老百姓来讲，病也得治，日子也得过。
1: 嗯，
0: 但是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看重迷阳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之前你像我们有一位佳木斯的一个患者，典型的一体多病，30多年的高血压，伴随有心梗，脑供血不足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他这个脾胃不好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常年高血压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心脏和大脑，像经常的头晕呀胸闷呀，他说我要难受起来我什么都不想吃，什么胃口都没有。他1米7的大个儿，体重不到90斤，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用皮包骨来形容真的一点都不过分的。那么他心脏这个支架手术已经做了3次了，那每次做完以后呢，术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又出现胸闷呀气短呀，他说直到最后吧，我自己都已经想放弃了，那就觉得活一天算一天呗。后来吧，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呦，越听越爱听，就是尤其对咱们中西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啊，他非常认可，他觉得很有道理，而且也想试一试。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小想法，怕没效果，怕这个上当受骗。因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吃药吃的太多了，吃了太
1: 多
0: 的亏了。对对对，走了太多的弯路。后来吧，就是给我们客服工作人员啊反复打了好几次的电话，最终呢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就买了一盒啊。说句实在话，你像过往大家去哪儿治病开药，其实没人敢给你开一盒药的。为什么呀？第一个是怕你吃了没效果然后不来了。再一个，你像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大夫，咱们说呢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一个宰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你一次性花很多的钱。但是呢我们不一样，我们敢让大伙儿用，

0: 龙房强肾固肾的效果，我给大伙说过，如果说它是第二，那么没有赶上第一的，它就是见效快。你别看就这一盒啊，那么他吃完以后，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20多年的胃病居然没事儿了。
1: 嗯，
0: 哎呦，他讲说，当天我就喝了一支龙房以后，感觉这个胃里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不胀气，也不闷疼了。哎，2个小时左右，他说呢，开始就排气了。哎，这个感觉上下通开了。第二天早起起来吧，就觉得身上轻快了。哎，有食欲了，饿了，想吃东西了。然后老伴儿呢，就给他熬了一碗小米粥。哎，不敢让他多喝，怕撑着了。结果食欲来了，一小碗粥全喝完了以后啊，本来还担心说万一胃疼了胃胀了怎么办呢，结果全天都没有难受。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强肾固肾以后啊，脾胃的功能同步提升了，那么你的胃气充盈了，消化功能就会恢复了。很多患者呢用上龙方以后，你像20多年顽固性的老便秘，我跟大伙儿讲说通就通了。包括你像10多年的尿频啊，晚上起夜次数多啊，那么用完龙方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明显改善了。你像有的朋友10几年睡不着觉的这个老毛病，说好就好了。再有呢，像腰间盘突出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呀、骨质疏松呀，用上3-5天，骨关节的疼痛就会减轻了。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找到了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方向，就是你治对了，那你必然用上以后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肾为百病之源。啊，我们讲任何疾病的治疗呢，它都离不开肾脏，包括你像大家平时用药治疗，那么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肾脏强人吃药，肾脏弱药吃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肾脏功能强，那你吃什么样的药物效果都好。你看一些这个年轻人，比如说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可能吃上一片感冒药好了。因为什么呀？因为年轻人他肾脏的根基强，他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高，而且他身体自愈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很快好了。你看年龄大的人，咱们说感冒，你别说吃药片了，就是到医院里去输液，可能也得10天8天才能够好的。
1: 嗯，
0: 就是严重的患者，甚至咱们说一个感冒可能诱发了肺炎，甚至危及到生命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肾的根基损伤太严重了，你的身体没有抗病能力，没有强大的自愈力。所以说呢，你不强肾固肾，你就算的血压高啊，血糖高啊，你吃降糖药呀，降压药呀，咱们说呢，也是效果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身体转换不了，反而这些药物长时间的服用呢，同时也会损伤到你的肾脏。啊，让你的这个病呢越治越重，让这个指标呢越来越难控。
1: 嗯，所以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买龙方送龙方再送太中之王虎方肾腺肽的活动10年仅有这一次。那么现在随着活动的进行，名扬龙虎方的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1分钟啊，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心动不如行动，咱们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去订购吧。
0: 嗯，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强肾固肾的方子当中，咱们的龙方呢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那它的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呢？是因为龙方里边有千年龙药熊蚕蛾。那么自古没有任何一种药强肾固肾的效果能强于它。你看就拿我们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动物药材梅花鹿来讲，它是只有在性成熟以后，肾脏的功能才可以达到巅峰，那个时候它的入药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过去呢，宫廷太医呢用梅花鹿鹿药来入药的话，给皇上服用，这个药效有没有？有，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对一些比如说轻微的问题用它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常年累月的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用上以后呢，发现这个效果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各大医家研究了多年，后来发现呢，熊蚕蛾强肾的药效强而且持久，就是它的药效呢可以说出生即巅峰，对比梅花鹿等药物，这个效果呢是它们的数百倍之余。就是说这个熊蚕蛾的这个强肾固肾的效果

0: 它是最好的。古代吧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蚕呢为龙精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雄蚕蛾啊，它是龙精髓的化身。你看这个龙啊，腾云驾雾，其实呢就是源于雄蚕蛾吐丝。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这天呢实际上是雄蚕蛾破卵而出的日子。医圣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当中写到呢，蚕与龙同气，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雄蚕蛾强肾固肾的效果，就是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源源不断，取之不竭。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呢把雄蚕蛾称之为龙药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雄蚕蛾呢从产卵到成熟的蚕蛾，它是要经历四次的蜕变。那么每一次这个蜕变，它都是脱胎换骨的蜕变。之所以它能有这些特殊的生理特性，靠什么呀？靠的是它与生俱来强大的肾脏功能。那么雄蚕蛾它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尤其对于你像体弱的、体虚的、年老多病的啊，以及像我们说的一体多病的、肾脏根基受损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场及时雨。而这一次呢，咱们不仅有龙方的赠送，另外呢，我们还把五虎上将当中最好的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呢也带给大伙儿。所以这个机会它是极为难得的。昨天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关于肾腺复合肽，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少了。我就怕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讲了以后呢，大家伙儿用不上，反过来是更着急的。
1: 是。
0: 那为什么肾腺复合肽呢被称之为肽中之王？因为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它见效最快的。这个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可以直接入血，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循环，直接到达病灶的细胞靶点来发挥作用。而国外的科学家呢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的临床数据呢，震惊的把它称之为生物导弹。大伙儿讲这个效果非常的快，可以说呢它针对我们全身细胞的损伤有同步修复的效果，就是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被称之为肽中之王，五虎之首。这么说吧，过去呢你用药一年才能治好的病，那么如果配合上肾腺复合肽，你最多三个月就能好了。说如果你过去三个月才能看到的效果，如果联合上咱们肾腺复合肽，那么最多可能你三天就能看到效果。它就是这么快。那么肾腺复合肽的这个数量呢其实一直都是极为稀少的。但我还是想办法给大伙儿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不让大家呢多花一分的钱。因为什么？因为好东西我也跟大伙儿讲，不需要用那么多。其实哪怕大伙儿抢到三盒五盒，你也能看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让你治病的效果直接提速三倍以上。大伙儿想想，我们整个治疗病程不就缩短了吗？起码能缩短60%-70%吧。你病好的更快了，药吃的越来越少了，同样也是在帮助大家省钱，对不对？这次活动我还是那句话，极为的难得，是最好的龙方，我们配合上最好的虎方，强强联合，可以这么说，想好的慢，这个都不行啊。凡是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甚至是年老体衰的、经不起折腾的，或者说大家呢不想上手术台的，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为自己的健康做一回主。
1: 是的，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腺肽，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能是你抢到名扬方的唯一机会了。活动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

0: 最好的一切。
1: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2: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0: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1: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0: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腺肽，为自己的健康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可能是最后的抢购机会了啊，也可能是你抢到弥阳方的唯一机会了。活动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你好。
5: 你好。
6: 哎呀，我真荣幸和你通上话了，真太高兴了。
5: 嗯、好。
6: 我家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5: 嗯。
6: 我叫刘丽红，今年79了。
5: 哦，欢迎你。嗯。
6: 哎，梁教授，咱们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5: 啊。
6: 我得谢谢你呀。我参加的是最大的那个一档的活动
5: 哦，
6: 这一下子我就省了不少钱
5: 啊，
6: 而且还能足量的用药了。
5: 哎呦，太好了啊！感恩节的活动呢，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认可和好评。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抢到名额了，而且很多朋友是一家子，包括和亲朋好友一起报的非常多。为什么呀？因为龙方赠送龙方，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好好在哪儿呢？含有肾腺复合肽，就是我们太中之王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赠送。现在呢活动还有最后三天，所以我也提醒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你活动已经参加到了，咱们就不用着急了。
6: 好的。
5: 嗯，什么情况说一说。
6: 哎，梁教授，我赶紧跟你说一说。
5: 嗯，
6: 哎，看看我这个够不够，要不够我的赶紧呢再参加活动
5: 啊。
6: 嗯，我这个肾脏不好，有俩加号。
5: 嗯，
6: 哎，睡眠也不好，心还有心衰
5: 啊。
6: 这不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就得了这个心脏病了
5: 啊。
6: 开始啊，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5: 嗯，
6: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的胸这块满满的，
5: 嗯，
6: 满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当天晚上，老伴让我去医院，我就没去，
5: 嗯，
6: 这不第二天呢，我看不行，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查， 大夫说是胸部积水，
5: 嗯，
6: 哎呀我。

0: 妈呀，吓得我，
1: 嗯，
0: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长水呢？我也不懂，
1: 嗯，
0: 哎呀，然后就住院治疗了，
1: 嗯。
0: 这不是出院以后啊，拿了不少钱的药回家吃。
1: 像、胸腔积液这一块吧，当时医院里应急，比如说抽水呀、消炎呀，可以控制住。但是如果治疗的不彻底，这个是容易反复的啊。
0: 哎，结果过了两个月啊，
1: 嗯、
0: 这我又上不来气了
1: 啊。
0: 哎，就只能天天坐着，
1: 嗯，
0: 因为睡觉也不能平躺
1: 啊，
0: 这小腿也肿。
1: 哦，
0: 哎，整宿整宿不睡觉，这最糟的呀，
1: 太遭罪了。
0: 挺累也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0: 哎，我看不行，还得上医院、
1: 嗯、
0: 这不又住了十多天嘛。
1: 嗯，
0: 哎，今年四月份这又不行了。
1: 嗯，
0: 还跟之前一样，就又住
1: 院
0: 了。
1: 住院了、
0: 住院一检查说是肺也有积水了。
1: 嗯，
0: 哎，又住了十多天医院了。
1: 哦，这就是反反复复了啊。但是我跟你讲，每发作一次，每一次有积水积液，影响到哪儿？影响的是你的肺功能会进一步的下降，影响的是你的心脏功能，它会进一步下降的。
0: 哎，梁教授，这回回来啊，我就没闲着，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阴阳龙纹虎方，说挺好的
1: 啊，
0: 非大病重病不治。
1: 嗯，
0: 但梁教授，我这说实话，我当时没买多少
1: 啊，
0: 就拿了三盒龙方。和三合的虎方、肾腺复合肽
1: 啊，
0: 我就试试这个效果。
1: 哦，试试效果，试的怎么样？
0: 哎呀，真是有效果
1: 啊！
0: 哎，通过这个三组这个阴阳龙纹虎方啊，
1: 啊，
0: 哎，治疗我这个睡觉能平躺睡觉了。
1: 啊，其实不好，我跟你讲，不可能让你用，别说三盒了，一盒都不可能让你用。毕竟什么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要给大家严格把关的啊。
0: 对，
1: 嗯，
0: 梁教授，没用龙虎方之前呀，我这腿不肿嘛，
1: 嗯，
0: 走到就跟就不着地儿飘的似的
1: 啊。
0: 完了现在啊，能着地儿了，这腿也消肿了，
1: 腿也消肿，这是必然的啊。
0: 嗯，另外我还有这个眼睛也不好，
1: 嗯，
0: 原来这个有老花眼
1: 啊，
0: 这个左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哦，
0: 哎呦，这几天啊强的不少
1: 啊。
0: 我就说啊，梁教授这个龙虎方 啊,
1: 啊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这对我真是简直是个奇迹
1: 啊，
0: 我不能见好就收呀。
1: 对，
0: 这不我这不是大病吗？
1: 嗯，
0: 哎，得足疗程的用药。
1: 对，
0: 所以啊，我听到这个感恩节活动了
1: 啊，
0: 我就一刻不敢耽误
1: 啊。
0: 哎，昨天直接就报名、
1: 嗯、
0: 参加最大的那档30盒的活动。
1: 哦，
0: 梁教授，
1: 嗯，
0: 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啊、
0: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1: 啊，
0: 要是不够的话我多买点
1: 啊，
0: 我得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它。
1: 赶上活动不容易、啊，尤其是效果用得好，就像你说的，如果不够了我就赶着活动再补点。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这位患者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咱们再有30盒这档完全够了啊。
0: 够了，
1: 咱们这个药跟你原来用的药完全不一样。这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龙方是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强肾有什么作用？达到强五脏的这个效果啊。虎方是干什么？虎方是咱们太中之芒肾腺复合肽最好的，它能同步修复全身的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就是这种用药方式，你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这30盒，你想再加上赠送给你的15盒的龙方，就45盒了吧？另外还有15盒的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联合下来，你心衰的问题也好，肾病的问题也好，眼病的问题也好，包括你肺子上的这个问题也好，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临床康复的啊，不用参加了，完全够了。
0: 好好好，梁教授，我就听您的
1: 啊，
0: 我就放心了。
1: 好、
0: 哦、那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好坚持，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嗯、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梁教授。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佳瑶觉得这位朋友做得特别好啊，那就是一刻不敢耽误，直接报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活动时间有限，而且阴阳龙虎方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满打满算啊，也就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一旦名额爆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所以，咱们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报名参与活动。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我太幸运了啊、
1: 嗯、
4: 这个节骨眼还能跟您说上话。

0: 我要参加活动啊。
1: 哦，
0: 那个我是亲属介绍的啊，
1: 嗯，
0: 说咱们名药方能治好的病
1: 啊。
0: 他说现在买药比较合适，
1: 嗯，
0: 拿30盒龙方能白给15盒
1: 啊，
0: 啊，额外还能白给这个15盒肾腺复合肽是吧？
1: 嗯嗯，对。
0: 哎，他说参加这活动能省9000来块钱呢，
1: 啊，
0: 这可不是小数，这个啊。
1: 嗯，其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属于赶上好机会了啊。
0: 哎，
1: 你再晚几天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哎，
1: 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啊，跟原来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龙方的一个赠送从来没有过，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次，
0: 嗯，
1: 以后它不可能再有。当然更难得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我们太中之王针对一体多病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啊，目前来讲，因为什么？因为报名朋友太多了，现在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就是最多最多它只能维持3天的时间。当然如果说报名朋友更多，这个也有可能会提前来结束的啊。你这样，先抓紧啊，先把你的情况先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报名的事情啊。
0: 那蓝教授今天能报上名不？
1: 今天肯定能来得及的
0: 啊。
1: 你先说病情啊，因为我得看适不适合，适合了咱们就赶紧报名，不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不适合，你就再着急行不行？不行，因为不适合，
0: 哎，
1: 没效果，咱不让大家白花钱嘛。
0: 哎，是这么情况，梁教授，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这个腿吧就特别怕凉，
1: 嗯，
0: 有时候还肿
1: 啊，
0: 最主要的是就是疼了，
1: 嗯，
0: 上来那个疼劲吧都不敢迈步都
1: 啊，哦，影响
0: 到生活了。另外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0: 前2年吧眼底出血做手术了还，
1: 嗯。
0: 手术完了之后当时还可以
1: 啊，
0: 现在吧就彻底看不见了
1: 啊，
0: 就有点光感，还
1: 就是只能知道白天和黑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右眼睛的是白内障，
1: 嗯，
0: 大夫说得手术
1: 啊，
0: 我就不敢做了。我
1: 也不建议你做，因为你有糖尿病合并的眼病，眼底也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做。 更好的还
0: 是
1: 保守。
0: 是
1: 是，嗯，
0: 就是啊，我想保守治疗。
1: 嗯，
0: 现在这个视力就还有0.25啊。
1: 嗯，
0: 梁教授，您看我要是用上咱们的迷药方，
1: 嗯，
0: 我这个视力是不是就能提高点啊？
1: 完全可以 啊，不是说提高一丁半点儿，起码你看得清清楚楚，
0: 嗯，
1: 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啊。
0: 哦，
1: 就是除
0: 了
1: 糖尿病激发眼病这个事情，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别的倒是不严重了，
1: 嗯，
0: 有心脏有点憋闷，
1: 嗯，
0: 这个倒能承受
1: 啊，
0: 嗯，然后吃一种降糖药，
1: 嗯，
0: 还打28个单位胰岛素
1: 啊，
0: 是这么，就是痒，
1: 嗯，
0: 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还有就是睡眠也不大好，
1: 嗯，
0: 就没精神头
1: 啊，
0: 整体感觉反正都不太好，
1: 嗯，
0: 啊，
1: 这还是小问题，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没有小问题啊。哎，你觉得说哎就有点憋闷，反正我还能扛得过去。他要一旦突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比较严重的，容易导致猝死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身上没劲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组织细胞用不上糖，你的血糖是控制的不太好的。身上比较痒，这个也是并发症的问题啊。你整个病情呢，我要重点跟你简单的说明一下，类风湿这个不是小问题。啊，它不光是疼，
0: 嗯，
1: 一旦关节变形，你说人如果没有腿关节，你想想你能走路吗？你能下蹲吗？肯定是不能的啊，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糖尿病激发眼病，激发心脏的问题，然后激发我们这个周身比较痒皮肤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这个咱们名药龙虎方可不可以？
0: 嗯，
1: 完全可以。刚才我也跟你说的很清楚，如果不适合你就再想买，你再有家里边亲属给你介绍行不行？不行。在我这儿但凡用药，我保的是什么？是效果。不适合的压根儿不让大家用，适合了我肯定会建议你用啊，当然起效很快，
0: 嗯，
1: 基本上大约吧也就2-3天，你自己有感觉，哎呦有劲儿了，感觉身上舒服了，好像这个痒缓解了，睡觉这块好多了，基本到了1-2个礼拜左右吧，你就发现哎我这个血糖比原来要更稳定了，包括我身上，
0: 嗯，
1: 比如说脚凉啊脚麻呀关节疼啊，这个就明显缓解了。当然坚持我们按疗程用下来，
0: 哎，
1: 基本上你这个你像眼睛的问题，我就跟你讲基本可以达到0.5左右视力的恢复，这样你生活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你的胰岛素也能停服了，包括像降糖药这些后期我们都可以不再用了，血糖可以稳定的非常好，
0: 嗯，
1: 啊，
0: 哎那太好了，那就说那现在能报上名不，
1: 嗯。

0: 参加哪档活动比较合适啊？
1: 你就一步到位吧，啊，因为这种机会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你参加30盒那档的，这样就一步到位，咱们就够了。后期啊，不管说哎呦我断药了，还是说这个熊残额太少了用不上了，这个基本上就跟你没关系了啊。这个你暂时啊，暂时先不要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不好打，都不一定能抢到名额，报名朋友太多了。你这样，你呢不要挂我这个电话，一会儿你直接啊让我们导播联系你，这样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手了，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
1: 好，
0: 那谢谢你啊。
1: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好吧？
0: 行，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给你打电话，免不了麻烦你，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下报上名了，咱们心里就踏实了。真的参加上活动不是省了一星半点儿，那是省了近万元的治疗费用，尤其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相信这次的感恩节活动就是一场及时雨，解了咱们燃眉之急。那咱们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咱们能足量足疗程用药，那就是健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烟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1: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6: 我家呢是吉林长春的。
1: 哦，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都80了。
1: 啊。
6: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很难。哎呀，这终于排上号了，太高兴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啊。
6: 我和我妹妹俩，俺俩合起来买的。这样呢还能多优惠点儿。
1: 对，
6: 我订了50盒，省下不少钱。这一年的生活费绰绰有余了。
1: 是订50盒这档的话，肯定省得更多。

0: 哎呀，
1: 是。
0: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3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可以讲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赠送的力度这一次是非常大的。我们主打是什么？